这个娱乐播唱元气，欢迎收听立安主持元气播唱站。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各位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、爸爸妈妈、大兄大姐，大家好，大家快乐！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《元气补充站》《元气补充站》的节目。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。等我依安的节目安排，咱听会介意。

七李三矿七李板哦哦李三矿七李板哦哦二三零七二八五五。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，嘛是赶快卡一支。定位是李三矿七李板哦哦李三矿七李板哦哦二三零七二八五五。节目开始，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。

水准吼。另外哈，伫日本的奥基纳瓦哈，都、就是琉球南边的海面上哦，敢若有一个热带扰动伫形成啊啦，哈，有可能会形成风台哈。啊，今仔日明仔在即两天啊，向个九州。四国哦，日本南边的这个南部的哈九州还是四国，现在所在挖金哈，所以呢，日本哦，这两天啊天气都较无稳定，那是讲啊，这礼拜咱要去日本的朋友都要较注意的啦哦，哎，嘛是哦，要出发进前嘛是爱。注意哈，这个日本啊，都是讲你要去的迄个所在、迄个国家天气的情形，你了解当地的情形啊，啊，你唔该好穿衫啦，哈啊，诶，气象署讲吼，今仔日甲明仔载，咱台湾拢是哦，真好天的天气形态，哈，拜四、拜五，嗯。今仔日是拜二嘛，哦，拜二拜三，哦，足好天诶，甲即马同款，好、哦，拜四拜五，太平洋高压小花较退去哦，啊，佮加上华南方面，华南分河方面呢会挖金，所以呢会小花变天哦，中岛过了后落雨诶机会会较大哦，山区嘛是啦，哦是拜四拜五。不过，整个看起来天气拢真好哦。哎、啊、哎、这个小看啊，小看咧落一点啊雨，嘛较清凉哦。明仔载哦，赶快都就好天。今仔日明仔载赶快拢真烧热哦，真烧热。这种天气遮尔啊烧热哈，哎，那无开冷气哈，真闲咧。长远啊，一安啊，中岛哈，这准备准备吃饭啦，啊，出去啊，这报应是外靠，哦，好热，好热，好热哦，那风拢是烧的，哦，烧的哦，一种感觉都是热天哟，啊，但呢，这个立夏都已经开始啊，所以嘛是正常的啦，哦，进入到热天啦，啊，今嘛哈，因为天气较烧热。山呀，大村诶！哦，伊按看新闻讲吼，诶，种山诶人讲足欢喜诶，今年诶产量是去年诶三倍，天气稳定哦，啊，佫无即风台会作乱哦，所以呢，山呀出来啊，诶，真正出来啊！哦，顶礼拜佫顶礼拜，顶顶礼拜都有山呀，啊，即礼拜哦，应该是啊，佫较侪哦，啊，迄种是艾文安息诶。啊，过伊安食到的是细粒的，无大粒吧？哦，阿妈阿哥唔是真甜啊，真大出的时阵哦，哦，会足甜的哦，足麻个足高的哦。啊，即马山下的品质嘛真济，爱闻即马先出来哦，即马出来诶，山下是哈，第冰冻哦，冰冻遐先起来啊，啊，佮慢慢啊起来到即、這个冰冻啦哈，台南台南的山下哦，玉井啊。救命的啦！救命的哦！哎，听讲诶，这个冰冻啊，崩了、崩山遐哦，我是啊，拢是山啊啦哦，人一按有看到人去翕片影片哦，满山满谷哦，拢是诶山啊，啊因拢哦真用心哦，哦拢姜啊、糖啊、加拢包哦，拢在包抓地啊，所以安尼一张山啊树啊，哦，安尼一粒结实累累啊，哦，结芒果累累，就期待，因为呢，山啊真正真好食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，真烧热的天气啊！这种的天气哈，这几礼拜哦，差不多拢是这年烧热啊，所以讲这年烧热的天气诶，都会人想到风台气象署啊。最近有资料讲吼，最近啊，有可能啊，在中岛过了后，有一挂所在吼，会落只雷阵雨。

0: 吴静淮秋风女人心。
1: 那是讲着山呀，伊安都想着吼，前几年啊吼，真流行的一首歌曲《山呀姑娘》不是啊，《山呀花》《山呀花》啦吼。啊，那是迄个卖山呀的姑娘哦，嘛有这首歌啊，这首卖山呀的姑娘伊安会记，敢那是啊，黄西点唱的哦。啊，听众朋友哦，想要来听山呀花吗？不管啦，反正今麦都是来安排这首《山呀花》，因为呢，这首哦，真正是啊，真好听的歌。

孙亚辉，瞧又唱的歌，孙亚叔啊，都爱来去卖，想卖呢，卖孙亚姑娘来卖。安排黄西点唱的歌，卖孙亚的姑娘。

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宝充咱节目，听众朋友啊，咱那六月份的健康讲座，六月份的健康讲座哈，是六月十一号、六月十一号拜四下晡的两点，哈，下晡的两点拢固定的啦，哈。啊，咱即摆呢要讲什么主题啊？即摆的主题哈，即嘛真难得了哦，要来讲哈。大肠保健与肛门疾病，大肠的保健跟肛门的疾病，肛门的疾病一般都、就是人家讲的痔疮啦，吼、哦，啊这大肠癌

哦，真可怕呢！大肠癌吼，在咱台湾哦，十大癌症死亡的人数呢，定定拢是排在头前啦，哦，所以呢，大肠来生癌细胞，这是足可怕的代志，哈！啊，咱平常时啊，咱都要吼保健，啊，唔通和迄癌细胞伫大肠即大家来成长，哈！啊，咱邀请的是西园病院的大肠直肠外科的医生，哦，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生哦，人医生哦，半工来带咱分享，来带咱演讲，哈！演讲一个大肠的保健，甲肛门的疾病，你伫外口吼真。不容易吼，会听会到吼，就种个免费的，这医生来演讲啊，听众朋友吼，你会当来听，听听学着知识都是你的，哦，这知识你家己用，你买当分享给你的亲戚朋友吼，这真难得啦。你若要去看资料吼，看个目睭花啊，目不一定看有啊，咱啊，这个医生来带咱讲，来带咱分享分享因素。学的，因所知影专业的知识。打电话报名：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。一按了部电话，6月11号，拜四下晡2点到五，下晡2点啦，下晡2点，啊，就看哦，现场的反应。啊，那是拢听种朋友来参加的呢，拢真踊跃啦，提出伊的这个问题，啊，甲这个医生哦来分享来询问，啊，时间就会较久一点嘛。不过人医生哦，上起码啦，讲哦，提供一点半真久，甲咱来演讲。所以呢，真难得咯，哦，真难得，要报名啦。有时间就来听，哦，听演讲，真该知识都是你诶。

0: 这首歌曲是林珊唱的歌，想起月丁港，月丁港在台南的盐水，
1: 伊安来做广告。伊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，内底有珍珠粉、芦荟萃取、玻尿酸、水解胶原、甲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，预防皮肤打鼻，和皮肤滋润、嫩白、改善暗沉、锁水、保湿、淡化皱纹、维持皮肤的弹性、对抗肌肤的老化。小姐会当抹，太太会当抹，阿嬷会当抹，连先生嘛会当抹。这罐1800块，2307-2855，2307-2855，2307-2855。感谢你，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。听众朋友，安今天会当主播更新，和你活力充沛，纳豆调整体质，促进新陈代谢，三黄营养补给，帮助健康维持。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，这是胶囊的，内底有安今天、三黄、纳豆，主要的成分是安今天、三黄跟纳豆。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，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，包括黄芪、丹参、红花、山楂、葛根，专利的红景天萃取，专利的纳豆、鸡梅萃取，红咖粉萃取，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。给你们讲的，给你们讲是素食的，专素的，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，给你们讲一天两粒，一罐60粒，吃一个月1500块，咱不用一罐红景天，一罐纳豆，一罐三黄，不用，咱就是纳豆、三黄、红景天，都在这个胶囊里面，一罐1500块，一个月量60粒，1500块，素食的朋友可以吃。那是有需要2307-2855，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感谢您。

咱这边你有经验哦，讲个嘴呢，这个莫名其妙都破啦，一嘴破，这物件会疼哦，吼、哦。啊，人讲哦，困无饱，啊是火气大，啊是呢，食饭的时阵哦，无小心去夹着，吼、哦。啊，这嘴啊，嘴破都、就是哦，咱的嘴皮吧，吼、哦，嘴的内底口腔。那块嘴皮吧，迄、那个黏膜破空啊，啊，这嘴破，有夹着的吼，夹着咬伤吼、哦，你家己去嘴齿，家己去夹着嘴皮吧吼、哦，啊嘛有其他的原因啦啊，啊那是啊，这个在西医内底讲个嘴破啊、哦，这叫做口腔溃疡，口腔溃疡。溃疡就是破腔啦，口腔溃疡就是人诶西医的讲诶嘴破，吼，啊，这嘴破嘛，伊安嘛听过吼，一个长辈有一个伊安尼听从长辈讲啊，伊食诶一个癌症诶药物，规个嘴破噶，足艰苦诶，然后破噶拢未食物件。迄种诶，阁是另外一种诶嘴破诶原因啊！啊，那中医认为嘴破是火气大啦啊！啊，西医呢，另外一般诶嘴破哈是欠缺抗氧化剂哈，欠缺维生素 B 群，欠缺维生素 C、维生素 A 哈，啊是欠缺锌、铁这微量元素哈，因为这营养素这。在营养素呢是哈修补咱的这个口腔黏膜，那是讲在营养素无够哦，咧口腔黏膜小块呢有破空哦，都修补未起来，都让你感觉哦破去，嘴破真痛真艰苦哈。啊，有人讲哦，咧嘴破哈用盐啊来杀菌啦哦，哎，这个人的医生在讲哦，用盐来杀菌啊。这种的做法吼、哦，唔是真好诶，因为咧盐水那真一个浓度吼，浓度真悬呐吼，啊这盐水伊就渗透压，对吼、哦，将迄嘴皮吧诶口腔黏膜诶组织吼，来带受带损害损伤，反倒倒来造成哦，迄嘴破，空嘴搁较大，发炎搁较严重啊、哦，啊那是要杀菌吼。一旦用的时候，用一点盐，一点盐啊，浓度较低，盐水来落嘴就好，哈、啊。一点啊是偌济，一个小鸡啊的汤匙啊，哈、哦，像像养乐多，不是养乐多，布丁迄种的汤匙啊，加200cc 的这个半小零的水，哈、哦，这一旦冰箱下用来落嘴，啊，上好就是无伤口的时阵。提来露嘴，啊个会因嘞有伤口吼，迄个渗透压，哎吼伤口搁较大，吼啊，要互嘴破较紧好呢，你要食一寡有维生素 C 的物件，因为维生素 C 吼会当合成胶原蛋白，会当帮助咱身躯的组织吼生长啊，啊维生素 C 的物件啊，就是啊水果上济啦，像像奇异果吼，如果你若感觉吼。嗯，水果哦，奇异果较酸啦哦。

啊无，你都来拍做食吧，吼，啊来啉，维生素 B 群，哦，即嘛，会当帮助吼，即、這个嘴破，较紧可以恢。可以合起来，哈，胸口较紧合起来，哈 ，B 群啊，啊，会当帮助吼口腔黏膜的健康，哈，啊 ，B 群呢，鸡卵哦，全谷杂粮，青绿色的蔬菜有，啊，搁有哦，蛋白质嘛，会当帮助吼，口腔黏膜的修补，哈，可以胸口较紧合起来，哈，啊，这个锌，哈。即会当促进着蛋白质的合成，啊，提升着伤口复原的速度，啊，诶，锌呢，第一吼，即个南瓜籽啊，金龟子啦，啊，啊，个呢，牡蛎、鹅啊，内底有，啊，啊，即、这个啊，那嘴破的人吼，嘛是爱加啉，哦，半小丁的水，啊，啊，即会当维持着你嘴的湿度，吼，啊，提升着代谢，啊，减轻着痛疼，吼。啊，嘴破的时阵吼，迄刺激的物件较卖食的啊，像像油煎的啦，啊是烘的啦吼，啊是讲诶，即个辣椒啦，咸咸的姜啊，哦，迄种较卖食嘞。糖分较悬的物件嘛较卖食嘞，因为糖分较悬的物件会互身躯吼慢性发炎吼，啊个压制免疫细胞的活动力吼，使着呢即个嘴破空的所在吼，要修复变较慢。哦、所以呢，诶，嘴破的人哦，诶，食咸的会疼，食酸的会疼，啊，食甜的未疼，但是食甜的吼、哦，诶，和你的这嘴破吼，这个破空吼，无、哦、诶，较慢修复，较慢合起来哈、哦。啊，要预防嘴破呢，咱就是要、哦、诶，这个充足的睡眠啦，卖熬夜啦，和咱的免疫系统的稳定呢，发挥着伊的功效哈。哦卖和这个病毒哦来侵犯掉，啊那无小心哦吹破哦，迄、那个伤口都是爱和伊较紧合起来，较紧合起来哈。但、啊就是呢，你啊较早去休困呢，和体况来较好嘞，啊食一寡较有营养的，较有较会当帮助哦，这個、口腔黏膜哦受伤的组织合起来，诶食物维生素 B 群、维生素 C、蛋白质哈。啊啊，个有锌啊，啊是迄个锌甲铁，吼、哦，即种会当帮助伤口可以较紧复原、较紧恢复、较紧合起来。过来，咱继续来安排好听的歌曲。

0: 文英的歌曲《醉心恋》。
1: 这几年来吼，人迄个健身吼，也是讲要食迄种健康的饮食吧，吼，这个健康的食物吼，拢会推荐食番薯、番薯地瓜、番薯啊，含有着丰富的膳食纤维，甲各种的营养吼。所以呢，今嘛呢，就侪人啊，尤其是这个讲究。讲究营养，会摄取的人呢，会建议吼多食番薯吼，啊番薯甲这个饭吼，爱来做吼，这个会当互相吼来这个配合吼，就是你饭食较少嘞，啊来食一寡番薯吼，啊要去运动啊吼，来体要运动健身啊，还是食番薯啦吼，提供互你哦能量、热量。好，这番薯吼，在咱台湾哦，算是讲即嘛嘛无俗安尼哦。以前啊，老一辈人讲吼，即个即个番薯食较惊哦，番薯食较惊啦。即嘛番薯一大斤哦，上起码嘛要25块以上。人讲哦，迄番薯啊，称起来吼，比白米饭搁较贵啊。咱知影吼，这番薯吼，唔是咱台湾的原产物吼，番薯哦是按中南美洲遐传过来吼。伫足早的时阵啊，番薯就伫中南美洲迄带遐吼，伫遐伫生长啊。啊是吼，15世纪迄个时阵哦，哥伦布吼，一开始去这个找新大陆哈，去找哈，就新的土地啦哈，啊，发现到这个中南美洲迄搭遐啊，就是讲伊去发现到哈，美洲哈，美洲这个所在啊，啊，甲在中南美洲遐呢，从番薯啊，先呢引入去到澳洲。啊，然后呢，引哦，这个哥伦布啊，迄个时代哦，拢去哦。去向海外去发展哈，这个时代无地图、无卫星，所以安尼爱开船啊，安尼慢慢啊去找路啦，去找所在啦吼，啊慢慢从慢慢来到世界各地呢，啊甲从这吼、個、这个物件呢带来到印度哦，带来到这个非洲哦，啊带来到中国啊是17世纪呀。17世纪吼，带来到中国吼，16世纪按印度吼来到诶中国啊，啊中国诶，甲个传到吼日本、韩国去啊，啊咱台湾呢，即番薯吼，嘛是差不多第一迄个时阵都是按福建去大家传过来，所以即嘛吼，即番薯唔是台湾有啦，即中国大陆嘛有，中国大陆因吼叫伊啊红薯。好、哦，啊，咱家叫做番薯啊，啊，是叫做番薯啊，啊，国语叫地瓜哈，晒在土的内底，这个瓜啊，地瓜啊，咱台湾的番薯啊，红的甜啊，黄的胖啊，啊，紫色的哈，讲的食起来呢，紫色的番薯啊，伊按食起来是用较大吼，但是伊讲个较无纤维啦吼，啊，佮有足侪品种啊，因为番薯呢真容易改。

量吼，啊，这个番薯的食法吼，佫真济哦，真济哦，因为呢，伊好种啊，像像在咱台湾遮个气候佮土啊，嘛真适合番薯的生长吼、哦，所以呢，哎，在日本时代吼，咱台湾即大家诶米吼、哦，稻米啊，佫无生产哦，迄、那个迄阵啊诶农业科技吼。哦米啊，种木声会起来，但是番薯就好种诶，所以呢，我都种真侪番薯。那番薯只要吼有土啦，哦，啊，伊都会当生长啊，伊也唔惊，唔惊无水，吼，啊，这土呢无济，伊嘛赶快挖会落来，吼、哦。诶，日本时代吼，这个农业的技术甲品种的改良，使得呢番薯的产量大大的提升、哦、所以迄阵啊呢，善恰人哦，就是啊，食番薯啊，食番薯啊，番薯呢，买当摕来做饲料、做酒精、哦、做加工的物件。咱台湾一年四季吼，拢有番薯通食啦，哦，啊，这个番薯的品种真多，参像台农57号，哈、哦，这是红皮哦，伊个皮有小块吼，较暗一点嘛，但是嘛是红色的吼、哦。台农57号主要在分林的水拿中华啊，遐种的哦，遐沙地种的更加好食。台农66号吼、哦，来做呢番薯干吼，来这个来做这个番薯藤，就好食哦，伊个甜度足高嘞吼，金山。金山迄台农66号上济啊，啊个有啊，台农啊个有啥物啊几号？57、66，台农73号啊，台农73号就是有紫心地瓜，就是伊是即、這个内底肉是紫色的哈、啊，台农。73号齁、哦、啊咱台湾较少白色的啦，中国大陆有白薯齁，都、哦就是番薯，伊的肉是白色的啊，迄中国大陆遐齁改良番薯的品种真多真多真多齁、哦、啊这番薯齁，对啊，听众朋友讲齁，这番薯呢齁安那家齁比较的即马齁较好人会来来推荐的，都是齁冰的。冰的番薯吼，讲啊，伊的迄个淀粉吼，会专做抗性淀粉，较袂吼影响着血糖。冰的番薯啊，你用沙的啊，用吹啦。

0: 里是闽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普华现金一万块，红婴儿买当命。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国内出世，有领着出世证明，啊，搁亲生父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。请伫咧5月22日进前，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。搁爱提高警戒，小心诈骗。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.gov.tw 或者是靠客服专线1988。财政部关心你。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。
2: 哎，你怎样不？昨天附近有火灾呢。
3: 灾呀，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，灾情才没有扩大。
2: 助警器还是响啊？
3: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，当有火灾发生时，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，提醒快逃生。所以讲吼，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。
2: 哦，原来是安尼哦，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。
3: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。
4: 全民节水到点来，轻松节水三步骤。
5: 第一步，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，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，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。第二步，定期检查用水设备，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，资源不浪费。第三步，水资源再利用，动手做回收，减少自来水用量。
4: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，让行动不只是口号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6: 下课啊，也唔早哦。
7: 我咧到里边啦，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。
6: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，有机会无？
7: 有啊，咱做伙来报名。
8: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，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，和青年朋友去公共机关、甲 NPO 建设，也有专业津贴，也是薪水会使提。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。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。

0: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，二台八五五千赫，感谢你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1: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客，请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。

是民本地台办公室前去，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关系补充站。咱来安排这首歌是听众朋友要听的张秀清唱的《车票》，不是车站，车票。

蔡小虎海风海硬海茫茫。第讲是命五十二岁的女士，因为结婚了后，实在是真无用啊，无保养伊的皮肤啦，常常互因翁仔嫌讲哦，伊的面哦伤老啊，暗沉无光，伊就想讲面无光啊，无我就较常洗面的，所以伊一天哦洗几啊摆面，但是呢，愈洗面啊愈了。鱼尾纹啊，眼袋啊，都愈来愈明显。啊，伊个想讲讲哦，这去角质，买一下去角质来露面，角质来露露的，看会较紧骨的。但是呢，愈来愈严重，对啊，哦，啊个生青。

春痘，伊只好咧去找医生，爱看皮肤科，可能生真侪条啊啦。皮肤科的医生讲，中年的妇女朋友啊，哦，皮肤老化吼，这甲年龄啊有关系啦，啊嘛甲饮食啊无加温有关系，啊个有伤过接洗面啊，空气污染啊，这拢会破坏皮肤的保护层，造成毛根腔哦塌掉的，影响着新陈代谢。所以呢，皮肤会感觉拢无筋骨，吼、哦，无筋骨也是因为安尼个啦。这个太太啊，佮因为伊长时间啊有诶压力，困眠不足，哦，嘛影响着伊个皮肤个修复个能力，佮再生个能力。所以讲吼、哦，皮肤啊要保养啊，除了呢，等吼爱较骨力一个，等你饮食困眠拢爱顾咧，哦，唔是干呐，要靠迄保养品啊，保养品啊贵贵啊咧，保养品嘛爱。长期要慢慢改善啦，啊，那是讲你压力大啦，家务就无用的啊，哪有时间保养啊？后来这个太太哦，去做电波拉皮，电波拉皮就是用电波啦，让皮肤下层的胶原蛋白的分子去变化哦，会过来组合过来产生更加多的胶原蛋白，但是这爱自费的哦，你哪去网络查？8万9万更加多钱嘛有啦，你自己考虑啦，电波拉皮哦，真正爱开大条的。

0: 这是音乐唱的歌《难忘的爱人》。
1: 听众朋友，以安来做一段介绍哦，咱的草甘仔油，咱的草甘仔油哦，真好哦，真济朋友用过。佮介绍朋友，即马大家拢知影哦，油爱用好的油。即马大家在用油的时阵哦，拢会去考虑油爱用健康的油，爱用好的油。自从哦，几啊年前啊，迄个混油事件哦，喷油的事件，互咱觉醒，原来油是遮尔啊重要。所以即马哦，大家在用油哦，拢真谨慎、谨慎、小心的，要选好油有当。

0: 而且买头疼。一安所介绍的这个意大利原装进口、原装进口，连玻璃杆啊，都安尼规管、规管进口入来。意大利的老树橄榄油，为什么叫做老树呢？因为伊是老长的粗橄榄树，数量不多。啊，咱这个粗橄榄油品质就好诶，准诶，粗橄榄油清香，粗橄榄油啊，有人讲有一个怪怪的味，无同所在，无同的环境，无同的气候，所生产的粗橄榄无同款，拧出来油都无同，就参像葡萄同款啊，无同所在生的葡萄结出来的葡萄酒口味都无同。啊，咱的老树橄榄油哦，老长的粗橄榄所拧的粗橄榄油清香。未刺激，真侪听众朋友用过了后会下啦，所以呢，一直持续当地用咱的老树橄榄油，品质稳定，厨房的油烟嘛变较少，所有烟机嘛较好洗，真侪人在伊安尼欢迎，所以呢，如果介绍好朋友亲戚，23072552308555。听众朋友，那是讲你起码阿哥在烦恼，阿哥在担心，错跟那油的味，一种天然的味，你阿哥在烦恼，阿哥未适应。你想讲啊，要找一个啊，较无味的，味较清淡。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，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，咱这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伊买当煎，会当煮，会当炒。这个是管温专用，这就是跟别人的葵花油不同款，让咱煮物件会安心，会当放心。煮的物件呢，较酥，袂甘油。咱这款的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，玻璃罐啊哦，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。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，在全世界131个国家吼，拢有因的产品。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，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，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，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，较管。对咱的健康哦，有较好诶帮助啦。咱这款呢，奥利塔的管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不止讲，好咱在煮物件时阵哦，放心，咱买当摕来煎、煮、炒，拢会用的哦。咱这款的葵花油，因为啊，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，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，诶，这样你要管啊，而且这款的葵花油。内底啊，搁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，这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。所以呢，这款油哦，在高温之下未变质，都啊未有油烟，都帮未黏黏。今嘛要过过年啊哦，要来煮物件机会较大，是吧？煮甜粿真需要有会当高温用的油，咱要煮物件油吼爱较高温呢，安尼哦。较会酥，用咱这款油哦，真好用啊！和咱煮物件哦，酥，而且呢袂甘油哦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亲像啊，咱的煮丸啊、煮菜头粿啊、煮地粿啊，用的油哦，咱呢希望讲哦，会当用好人会安心的。啊，咱的葵花油无味的，所以你咧煮菜头粿、地粿、煮肉、煮鱼啊，袂加一味。啊，那是咱的橄榄油、粗橄榄油，伊本身就有粗橄榄的味，那是要用煮。也是会用的，只是啊，你可能会烦恼粗橄榄的味会走入去袂。你若哦袂客哦，安尼袂要紧，因为咱的粗橄榄油赶快会当煮。啊，你若是会客哦，有粗橄榄的味啊，你会当考虑用葵花油。葵花油哦，拢无味，拢无味，伊是透明的。粗橄榄油呢，有啊，介清香的粗橄榄味是啊，黄绿色。黄绿色青青啊黄黄的色啊吼，咱的听众朋友啊，咱都真用心啊，选择两种较好的油，和咱的听众朋友来选啊。啊，咱这个油吼，万无共牌子吼，咱的葵花油呢是奥利塔的，咱的粗橄榄油是老树，同款是意大利的，同款是玻璃橄榄装的油，这拢是原装进口的哦，唔是在只混装的哦，会当啊保持着伊的。好品质，一箱吼8罐，
1: 1980块，1980块。
0: 一罐750cc，八罐装在箱啊，同款是两罐两罐，拢有。

0: 有一个罐袋啊，会当来罐送礼，真好哦。听众朋友，若是有需要，23072855 23072588555，这个电话跟伊安联络。
1: 以上是广告。

0: 叶开店唱的歌，欢喜饮一杯。
1: 听众朋友哦，你敢有啊？爱食外口卖水饺，一般哦，咱食水饺，咱都有习惯啊，爱温酒、豆油醋，搁加一点啊蒜头，哇，足好食！一定要有醋，不管是乌醋还是白醋。就是安尼，足开胃的，足好食。食甲好滴哦，感觉饱的时阵哦，已经唔使食几粒啊啦。但是讲水饺哦，无台温醋、温豆油、温辣椒酱，你再食看卖啊。你会甲伊安同款，我会感觉，哎呦，伤咸啊啦。因为咱温豆油啦、温醋啦，还是温辣椒、蒜头哦，愈食吼愈介意食。迄阵啊，你袂感觉咸，因为醋、辣椒。伊个刺激吼，比盐更加激烈，哦，你都感觉舌啊酸酸咸咸，你无想到咸咸，啊无温料，甲知影有咸呢。一般咱在食物件吼，吼未去想到伊个盐分伤过重啊。譬如吐司就小胖，白色的无包的，你嘛是同款认为伊都袂咸啊。像像梅仔汤、酸梅汤。哎，食起来就多多啊好，伊就酸酸咸咸甜甜，所以你袂想伊足咸的。其实伊内底放的盐吼，超乎你想象，比你想的哦盐的量哦侪真侪。食伤咸容易增加着高血压跟脑中风的风险，啊，佫会伤腰子。另外，糖尿病嘛，甲食伤咸有关系。根据咱国民健康署的建议哦，咱每工那。总摄取量唔通超过2400毫克，算起来就是差不多6公斤的盐。

不是在吃盐，咱的盐都是做调味料，放在菜，每一项菜内底拢是盐。啊，你看你一天三顿，你吃几项菜，吃偌济的食物，因为每一项食物啊，除了哦，白米饭无是盐，炒饭嘛一定是盐，所以讲盐，咱每天吃的量应该未少啦。肾脏科的医生，伊就讲，咱的民众那是啊，常常吃入去吼有七种的。伊本身就是吼盐分真高的食物，虽然吼你吃了嘴未感觉咸，但是吃完了后吼你的嘴干，啊个会想要困，这就是伤过咸啊，叫做吼食物性昏迷。咱身躯内底那是很伤过侪，钠吼就是盐内底一种成分，钠伤过侪会造成高血钠，啊引起的水肿，啊个一级早便所的频尿，盐分伤过。管的食物哦，食伤过咸的物件，嘛会让咱大脑内底一氧化氮浓度降低，增加着失智的机会。啊，佮有啊，痛风啦、腰肌结石啦、骨质疏松啦、胃癌啊，拢有关系。所以啊，是唔通食伤咸。你看起来无咸的物件哦，无啥咸的、不怎么样咸的东西啊，因为吼、哦，伊是用盐甲糖啊。雷雕破并都是高盐高糖，但是你吃不出来，你吃不出来啊，实际上伊都是下真济盐，啊要互伊无遮尔咸，伊就阁下真济糖，互伊中和。肾脏科医生有提出哦，七种的食物啦，是咱日常生活中啊定定食的，但是呢，伊吃不出哦，伊伤咸，包括吐司就小胖，第二个是起司，第三柠檬夹心饼干。第四个是运动饮料、酸梅汤、杨桃汁。第五个是凯撒沙拉酱、沙拉酱。第六个是咧关东煮的汤。第七个是凉面。听众朋友，你跟有定定食这几项吐司吼，这一道过程当中啦吼，爱加盐，盖吼和米粉啊，较有弹性，出的筋呀吸水较好，吃起来呢较有层次感，所以呢也系。盐哦，起司啊，安尼食嘛，咸咸。上特别的是柠檬夹心饼干，柠檬夹心饼干伊安真爱食，尤其是哦，伊啥物牌的迄个柠檬夹心饼干哦，真正好食，甜甜、酸酸、脆脆。肾脏科的医生讲，柠檬夹心饼干啊，比巧克力口味的夹心饼干，那成分哦，每一百公克都加200多毫克的钠呢，所以呢。柠檬夹心饼干来得盐分解管，运动饮料那么点点的嘛。运动饮料建议你爱套煲，咱台湾的油头夹哈，依然是认为讲伤咸啊。酸梅汤虽然讲咱啉开袂伤咸，但是是有咸咸的。医生因有资料，盐分超过真侪，酸梅汤伊咸咸酸酸个甜甜，咱嘴的味觉无在认为讲足咸的啦，因为伊加糖。综合掉就是骗过咱的嘴舌，凉面哈是较咸一点啊啦哦，尤其是伊个酱，凉面内底用的芝麻酱一定会下盐啊。这几项这是啊，肾脏科医生提出来啊，一定会哦，小胖、起司、柠檬夹心饼干、凯撒沙拉酱、运动饮料、关东煮的汤、凉面，这七种的物件吃起来袂咸咸，但是伊个钠。成分很高，啊，咱要安怎帮助钠会代谢掉？多啉水，多喝水，啊，佮有食钾离子较侪的物件，香蕉、奇异果、香瓜、菠菜，帮助排出身躯的钠。第三个就是哦，适度的运动，运动会老瓜会加速钠离子啊被排出来，泡澡买老瓜。诶，老瓜都会帮助，诶，身躯内底钠离子排出来，啊，上好上好，啊，先加啉水啦，白温水排出身躯内底钠。

0: 杨泽唱的歌好坚定，好虔诚。
1: 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咱知影益生菌啊、乳酸菌啊，亲像个比菲德氏菌，即种诶好菌啊，即促进着消化，会帮助消化，会维持咱消化道诶机能，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，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诶细菌诶心态，啊个会当啊，互咱排便顺畅。那是咱诶听众朋友，你都有排便诶困扰，你不妨呢来食一个啊益生菌。一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，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。咱这个益生菌呢，一盒880块，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。一盒880块，袂讲吼有药啊味，真好食啊！这种的益生菌内底，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，咱拢有一盒880块，和咱的消化较好，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2500块就吃三个月。那是有需要啊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跟伊安联络。感谢你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。听众朋友啊，眼科医生啊，那是啊提醒你吼、哦，爱补充叶黄素。你可能就会去吹，要去多买，买多一个牌子，你得想无。依然是大家有叶黄素，咱的叶黄素是美国原装进口的白叶黄素胶囊包装，一罐60粒，680块，680块。有叶黄素、玉米黄素、维生素 C、维生素 E。

锌、铜，这成分暖胶囊能给外，一天可以吃一粒到两粒，吃饭后吃，一罐是60粒，吃一个月，大人、青少年都会他们吃。美国原装进口，一罐原本880块，现在调整价钱680块，680块，2307-2855，2307-2855，以安的服务电话，有需要跟我们来联络，感谢你。今晚和伊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，听众朋友，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，120粒，一罐1800块，内底有120粒，一天若是食4粒，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，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、二型胶原蛋白、软骨素、柑橘生物类黄酮、芹菜籽萃取物、翁来嘎索，一罐1800块。舒钙是暖胶囊的钙质240粒，一罐980块。一天若是食4粒，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，内底还有维生素 D3， 4粒的量440单位。叶黄素嘛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，一罐原本880块。现在调整价钱680块，680块。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，一盒30包，880块。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，一天吃一粒，一早时吃一罐30粒，480块，30粒装的，美国原装进口，吃一个月。诺丽酵素，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，一盒内底有60粒，990块，一天吃2粒。喉糖一包100块，内底有30粒，一粒一粒的包装。喉糖一包30粒，100块。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，内底有100粒，一罐980块，100粒。咱过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，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，大罐的。一罐1000cc， 一罐650块，一箱六罐3250块，一箱六罐3组，一罐580块啦。买五罐送一罐，就是六罐，六罐是2900块，2900块啊，六罐2900块。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，一罐260块，一箱4组8罐，一组2罐，一箱。四组八罐1980块，一组2罐520块。最灵动的珍珠霜，珍珠霜是抹面的，让咱的皮肤更坚固哦。一罐1800块。最灵动的通通后胶囊，有红景天、纳豆、桑黄，一罐1500块。红糖一包100块，黑芝麻核枣糕一包300块。中药材所做的糖啊，元气糖一包300块，水梨啊糕、水梨糕一罐400块。咱的产品满2000块，满2000块都唔免运费。那是无满2000块，麻烦等咱到分摊100块的运费。感谢你，听众朋友，那是有需要，卡23072855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无了解，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，随时都会当用这个电话询问。

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，咱今节目就进行到这，感谢收听，欢迎明仔同时间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，再会，拜拜。

0: 这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沈文成。5月7日到6月30日，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。普查员到访的时，会挂着普查员证，而且提出公文。未涉到你的雇主，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，也欢迎上网填报哦。支持农业普查。再现农业风华，以上广告由行政院租界总署提供。
2: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，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。
3: 比起打官司，家事调解更温和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。
2: 透过对话，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、抚养费的难题，真庆幸有家事调解。
3: 家事调解先行。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。
2: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4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5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4: 哦。
5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4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5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4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2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6: 唉，年纪愈来愈大，万一那湿地要安怎？
7: 免烦恼，你敢有听过疫情干好？
6: 啊？什么是疫情干好？
7: 就是增加你信任的人签契约，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，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，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，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。
8: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，高龄照顾免烦恼。
7: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。
9: 新闻快报，疾管署表示，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，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。
10: 老公，你听到没？新闻说
11: 哦，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，出现嗜睡、手脚无力、持续呕吐、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，要迅速送医治疗。
10: 哎，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？如果没有，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。
11: 是，老婆大人。
2: 预防肠病毒，赢在勤洗手。
12: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
0: hey, 小姐，你用拍一个不？
1: 哈，你在拍我？你是第一类呢？
0: 啊，什么？第一类？

爱的真理是什么？无论身份，无讲条件，为着爱情，甘愿拼生死。明知伊是有刺玫瑰，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。啊，痴情的爱，痴情的爱，谁人会了解阮心内？

0: 这是民本电台办公五千克，所有来欢迎收听华建中俱乐部节目。
1: 华建中

0: 感谢大家收听《瓜建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蒙奇呀，
1: 瓜建中，
0: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。传播时间：红青五年解读完，
1: 红青的永金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面少散，
0: 个人赞助提供。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那来，
1: 嗯，
0: 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《梦奇》啊。
1: 郭建中
0: 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安尼，
1: 嗯，
0: 哦，话讲明仔载好日无？当然是好日啦，哎呀、啊，啊，若要明仔载若要结婚哦，嘛台人讲一个好话的，
1: 好、
0: 哦，哦，
1: 嗯，
0: 新娘真水真好命啦，新郎真牛真勇敢。人讲姻缘天注定，婚后事业真轻盈。
1: 嗯，
0: 啊，若灶骹这个手艺好口味，大家用菜吼免细腻啦哈。那用着这个韭菜当着滴，富贵平安，和大家吃饱哩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哎，
0: 安尼好，
1: 好，
0: 来，你若要嫁娶吼，拢都要坐轿。啊，较紧哦，人迄边看时间，
1: 嗯，
0: 要甲你嫁，
1: 回叫来咯。
0: 等我白卡者，哎呦，阿娘喂，
1: 嗯，
0: 啊要嫁，即要白卡，啊，啊要上轿啊，即要放轿呢，
1: 嗯，
0: 啊唔知轿顶哦，拢有准备个流汤啊哩，无光太远嘞，你咧，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是哦，
0: 对啊，
1: 我唔知呢，
0: 从即个上花轿哦，
1: 嗯，
0: 即咱唔捌咧放，
1: 嗯，
0: 真好听，
1: 我唔捌坐过回叫，所以我唔知。
0: 你听，你个坐火轿，你即马就八九十岁人啊！哎呀，
1: 系啊，
0: 你咪搭个饼就搞你拖顿来，那你咧？
1: 吼、哦，
0: 你搁底下收介绍？
1: 高铁坐顿来，搁坐花轿。
0: 哎呀，搭个饼，
1: 嗯，
0: 因两个姊妹啊嘛，
1: 嗯，
0: 我搭个饼吼，就搁拖顿来啦。
1: 嗯，
0: 哎啦，
1: 足俗的对啦。
0: 因老母讲，哎呦，安那足功夫。我提饼安尼来，
1: 嗯，你当作我老母是白痴啊？
0: 哎呀、喔，
1: 我
0: 台北的哦、喔，都要个包利四万好啊、喔！你老母安尼紧张一下去问恁大姐啦，恁大姐讲无影啦，咱一块假房子啊，都个利四万个包人，
1: 无个收聘金就对伊作客气，
0: 对啊，无个提假钱了都惨啦，
1: 嗯，
0: 咱个钱可以，
1: 对，
0: 哎、
1: 欸，
0: 迄、那个邦桥中正路的。金宽阿姊吼，讲要听迄个上花轿，
1: 嗯，
0: 后来要上轿啊，就要放牛，
1: 嗯，
0: 要嫁就要白卡，
1: 嗯，
0: 吼、
1: 哦，来
0: 传家好势好势，
1: 人花轿来啊、哦，
0: 人个高吹八音啊，奔了吼，
1: 嗯，
0: 新娘啊就安尼，吼、哦，都出来了，
1: 嗯，
0: 就往拖去吼，要甲练啊，
1: 嗯，
0: 哎呀，来。

0: 鼓吹八音，那呢分类中间吼，花轿就安尼个敲起来，啊，有新娘跟入去，爱卡流汤啊，我好炸入去，我刚上岸哦，还是浮流边哦，你讲放啊几个轿安尼，哎呀，
1: 我唔捌看到迄个。我是拢伫个迄个电影啦，广告来在看一寡叫啊。
0: 哦，你这个年也较无去看到，我看到是人拢会这个嫁妆啦吼，啊用下拿啦，啊无啊一出一出，哦啊这是戴金啊戴衫呢，啊都拢好看哇，这嫁好人哦，真好命。
1: 聘金
0: 加嫁妆啦，大鼎细鼎啦。那收就收细鼎啦，大鼎就退给人啦。你嘛要含大鼎煞较高哦。人个大鼎去招你，你个大鼎啦，那个碰见哦，我叫一个个都歪。
1: 无啊，都看对方的财力有够无咩？
0: 系啦，
1: 系啊，啊，一般是拢无收较济啦。
0: 哦，
1: 系啦，
0: 啊，小店有收啦，
1: 系啦，
0: 啊，大店无收啦。
1: 啊，对啦，对啦，
0: 系啦，
1: 系啦，
0: 大店你两个故意哦。我看穿鸡腿唔就叫啊啦，后尾咧大店煞故意，
1: 哦，
0: 是要摆好看的呢。摆讲这个行情呢。啊你含这块大厅说拖去了呢。
1: 无法度啊。
0: 都
1: 啊你都退啦，无甲你收就歹势。
0: 哇。啊你后摆吼亲情都无来哦。

0: 哎，
1: 哇、哦，带个几家只艰苦都忝啊，哎呀、啊，
0: 来啦，这个金款啊吼，一个人选这个小白菜，这菜琴唱的真好听呢。
1: 这块歌唔捌听、欸，
0: 小白菜你哪唔捌听？
1: 唔捌，
0: 哎，来个听迄个蔡琴的小白菜。

0: 这条都小白菜。
1: 小白菜。
0: 金冠啊，这六天哦。
1: 嗯。
0: 上花轿嘛，都要个经常唱哦。
1: 嗯。
0: 我都经常老唱迄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，小白菜菜前唱的一定赞的嘛。
1: 嗯。
0: 哦。啊，这过去了后，翁阿母就是讲，爱恩爱，创造一个美满的家庭，安尼唔才对吼。
1: 嗯。
0: 咧，中华有一个五十外岁姓吴的里长啦，前年算为里民准备一款营养汤安尼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，因某同我讲，甲营养汤吼，煮一个臭花搭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，臭花搭就臭花搭。
1: 搁顶住多啊。
0: 对啊。
1: 哎呀。
0: 干某安尼。安尼头髪沙嘞哦，
1: 嗯，
0: 对涂骹安尼个蹬蹬啊，伊某在翘伊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讲这款啊，这是真熟嘞，我，哎呀，
1: 平常时啊，拢各地脸书吼，安尼，敢那美术工安尼晒，迄个相片安尼晒恩爱安尼，
0: 我做爱车良夫啦，
1: 嗯，
0: 啊对吧呢，
1: 形象安尼，嗯啊，就好安尼，和李明想讲，哦啊，这这，我。

0: 姐你定我来讲爱某啊呢。
1: 啊这个老师啦你。
0: 真
1: 的判13年啦。啊你家里都在背你后头的哦。我那都在背钱啦。对啦。啊臭搭就臭搭去啊。咱拼掉过来住就好啊。
0: 欸，臭打生气是会生气啦，啊骂两句就好啊，都。
1: 啊，那在，
0: 那在。

0: 怕怕的吼，哎、嗯，头针疤的安尼，
1: 去、欸、去弄
0: 弄头工吼。
1: 哎、
0: 欸，爱怎做？哦，多摆徛做处理。
1: 哎、
0: 欸，阿哥徛回来时阵，看到某一个伊啊定伫啊，要死要死安尼。哎，无甲送病院呢？怎啊？怎啊？搁加继续搁怕呢？
1: 哇！
0: 搁拖嘞，搁怕，怎啊？叫怕死。
1: 那这个路
0: 怎啊？那叫怕死，本来无死啊！伊那个送去病院哦，反正阿哥有救啊。
1: 嗯，
0: 啊，落尾的搁怕惨，搁怕落去，怎啊？怕者怎死啊？嗯，
1: 就阮大波人这样。
0: 这实在是因这某吼，伤故意啊！迄若看伊咧拍吼，讲正经诶，走唔那背咧个。
1: 相片就安尼翕哦，我感冒偌好，
0: 迄
1: 种加神加鬼加怪啦。
0: 系啊，
1: 死好啦，即卖用半十三年啦。
0: 哎，
1: 啊，这条你嘛都要搁背人话计啦。
0: 嗯，
1: 对不？
0: 哎喏，
1: 嗯，即款人讲就倒当啊，倒当啊，下股袂轮咧少啦。
0: 嗯，
1: 啊，性地无好啦。
0: 我倒
1: 性地无好，啊，这是家己的某呢。
0: 嗯，
1: 啊，你安尼个拍，安尼个拍个死安尼。
0: 嗯，
1: 安尼讲就倒当啊，你若入去内底关，人伫新闻报纸都看哦，你着煮鱼啊汤啊，煮了。
0: 臭味大，
1: 臭味大，你甲拍死安尼。
0: 两年前，这个报纸有出来啊。哎呀，啊哦，大家想讲，因某是跋倒，结果唔是，是去有李长拍，去有人暗拍，
1: 拍死。对，拖脚就甲钱落去。
0: 系啊，啊，搁有迄刀啊有哦，迄刀啊，迄李明的迄是咪弄迄白，迄一只迄刀啊，四角刀啊。啊，迄有迄刀啊角啊，拖落去，迄刀啊角去，甲敲落。
1: 保死。
0: 系啊。哎，啊，迄是铁，啊，咱这骨头是肉嘞。系啊，卡咩安尼弄？系啊。
1: 啊，咱迄个什么人？
0: 嗯。
1: 欠翁的坐迄个什么人？
0: 哦，八点啊。八点走了紧啊。
1: 八点的走了紧啊。啊，无人要夹死哦，阿公啊。都玩
0: 弄啊。哎呀，
1: 我
0: 看都
1: 玩弄啊。哎。
0: 真正。八
1: 点的你。那边甲这比起来算，你个真幸福的啦，
0: 嗯，
1: 算袂歹啦，
0: 对啦，
1: 哎呀、
0: 啊，走了有劲
1: 啦，
0: 哎啦，
1: 来啦，阿叔讲哦，阿热天那会这么寒啦，
0: 嗯，
1: 阿伟人讲春天那会这么寒啦，
0: 热天这么寒是吹冷气吧？
1: 啊，今仔日有迄透风啊，
0: 敢有？
1: 热天有凉风，
0: 嗯，
1: 你听有？
0: 哦，即阵啊，都拢安尼连咪热，连咪凉，安尼。
1: 春天有百花，
0: 哦，
1: 热天有凉风，
0: 哦，
1: 啊，秋天有月，秋天也这个哦，
0: 秋有月，
1: 看到个地安尼哦，
0: 嗯，足孤单呢，
1: 嘿，啊，春夏秋冬嘛，啊，冬又酸嘛，
0: 嗯。
1: 啊！日本才会落雪，咱台湾，
0: 咱台湾嘛落雪啊，山，迄山头遐拢嘛会落雪啊。哎呀，太平山嘛会落雪啊。
1: 对啊，对啊，啊真旱呐。
0: 嗯。
1: 都要真冷才有安尼啦。
0: 哎。
1: 哦。
0: 水气哪有够啊？搁冷有够都会落啊。
1: 来啦，啊！主公，热天哪会这么寒啦？
0: 嗯。
1: 含春天同款啦，甲听看卖啦。搞起来，搞起来。

0: 边都无困一个。
1: 嗯，
0: 当然热天嘛感觉足冷的。
1: 哦，
0: 哎呀，
1: 边个那无困一个，拢不管热天、热天啊、寒天拢足冷的。
0: 那主公，啊，你拢有通冷吗？我拢无通冷。阿猪那边烂没追的哟。
1: 好
0: 好好。嗯，话声老样啦，当然在中间哦，啊笑的个。
1: 我看是卖牙的。
0: 啊，
1: 哎呀，盖一个偌自由嘞。
0: 啊，不过我感觉都听听的哦。
1: 嗯。
0: 伊那讲无去见老样伊娘哦。
1: 嗯。
0: 伊一世人的遗憾。
1: 哦。
0: 哦，人我听伊呢。
1: 嗯。
0: 哎呀。你都唔免等于讲要拍金马好因啦。要买啥物件都唔免，干那一个人等于哦，因迄大阵都足疼伊啊。
1: 嗯，迄就是一个朋友情啦。
0: 我伫遐鼓励讲，爱拼等于。
1: 哦，
0: 才会留下一生的这个遗憾。
1: 哦，
0: 爱干那有咧心动啦。
1: 哼，
0: 哦。

0: 行动不如行动啊！
1: 哦，不如行动啊！啊，决定落去啊！我们不过也目睭七月都爱个，
0: 个开一摆，
1: 开一摆多嘞啦。
0: 嗯，
1: 嘿啦，开较紧的哦，等伊看，
0: 看较清楚，
1: 看较清楚安尼啦。
0: 哦，嘿
1: 啦，嘿啦。
0: 嗯嗯，
1: 一当初要拍哦，都甲拍哦彻底安尼啦。
0: 嘿
1: 啦，有嘿啊，唔怕无你要等。咱就是这么怕，
0: 哎
1: 呀，
0: 少年唔怕这样，这样的时代来怕。
1: 我是高丽讲怕好多去，嗯，免个客气，电话金来讲，不，电话金条，
0: 嗯，
1: 电灯一关，全是一样。
0: 哎呀呢，安尼更想就是安尼，拢真美满安尼。
1: 哎呀，你唔知哦。
0: 嗯，
1: 哎呀，
0: 做朋友嘛是真好啊，为什么就一定爱了？
1: 一个进一步也更加好啦。
0: 好，安尼呀。

0: 真的好想你。
1: 嗯，
0: 那的确袂到哦，拢较会想啊。啊，
1: 那的确，
0: 做个唔知去倒位咧中间哦。
1: 嗯，
0: 就真的好想你呢。
1: 哦，
0: 啊，逐工急条条哦，
1: 嗯，
0: 连想都不想啦。
1: 哦，
0: 诶，
1: 卖冤家都袂歹啊。
0: 系啊，啊，两个人有意外讲起倒转来哦。
1: 嗯，
0: 哦，迄就袂啦。
1: 嗯，
0: 系啦。
1: 意外都、就是有意外，唔带带是迄个谈恋爱啊。
0: 为人做人啊，无，
1: 嗯，
0: 做到落尾啊，
1: 嗯，
0: 看到伊就突然，你看到你就突然，哦，啊，你唔知变啦，去做人啊，无呢？
1: 哎，
0: 哦，
1: 搞尾啊，就是唔是离婚，就是
0: 哦，对了，
1: 分手啊，
0: 对啊，算唔知，
1: 系啊，系
0: 啊，
1: 啊，有的是慢慢哦，咁慢慢家己也开窍啦，
0: 嗯，
1: 想开啊，想啊，算了啦。
0: 嗯，
1: 哎、欸，爱家己去学习成长啊！无你，你那是个再婚吼，个性无改，赶快嘛是一个个
0: 一张、哦、
1: 一张的迄、那个迄、那个什么梦噩梦。
0: 就这八点的，
1: 嗯，
0: 都过一日了了吼，
1: 惊到了，
0: 过一日就真疲劳啊啦，
1: 就惊到啊啦。
0: 我讲要介绍一个好伊哦，
1: 嗯，
0: 伊讲牙齿唔当，
1: 嗯，
0: 哦，即卖恁做嘛吼安尼，
1: 自由噶要海啊个。
0: 欸自由自在啊，
1: 搁咧压价，
0: 对啊，
1: 嗯，我嘛安尼感觉啊，
0: 对啦，
1: 系啊，甲这个会所啊吼，唔免搁压迄个价啦，
0: 身体够用，身体
1: 自然，
0: 骨头啊够用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三顿食好饱，啊等候抱孙，
1: 嗯，
0: 哦。啊，囝个友好，安尼就好啊。
1: 起码吼，有作者一寡，即个里面的即个什么，什么花啊，跳舞啦，吼、
0: 哦，
1: 啊，搁有迄种，修水啦，创啥作者活动的啦。啊，也是讲去做志工，即嘛拢系啦。也是讲你要搁去加减做一下石头加减吼啊。安尼都阿个有迄个体力，加减搁做一下石头来趁钱。
0: 讲啊，跳舞啊，猛跳猛弹呐。
1: 嗯。
0: 啊，咱久啊，那会去咱们眠床垫去哩啊。
1: 你啊，较想到咱想咱眠床垫去，你是困无饱哟。
0: 你讲讲。
1: 嗯。
0: 啊，人。
1: 啊，你人咧跳舞无？
0: 不等心哦。哎。跳跳跳啊，有点感情哦。
1: 我真正是和你拍牌。
0: 跳啊，有点感情哦。
1: 哎，
0: 艺术来啊。
1: 哦。
0: 怎么跳完顶头别多了嘛？哎，个跳了。
1: 可能你的想法拢安尼款呐。
0: 嗯。
1: 可能你的想法拢安尼款呐。
0: 啊，但我讲一点啦，
1: 你若跳舞摸着，拢可能是安尼。
0: 我什么场面唔捌看见？
1: 哎。
0: 对不？
1: 还、啊、是恁少年的时阵啊！
0: 我咧讲起来是讲实在呢。
1: 啊，今麦这个时数几岁啊？啊，伫公园啊跳舞，安尼啊跳伊迄条马道顶。
0: 怎啊跳起哩？我无甲你骗 A 啦。
1: 吼、哦，嘿，
0: 错误不动心啦。
1: 嗯。
0: 哎、
1: 欸，不过我看到的吼，是公园啊，人家规定拢是查甫人咧跳舞。哦查甫人安尼规定底下跳舞，
0: 哎、啊，就一个面叠个那口衣皮啊，他
1: 嗯，
0: 变那变有练，
1: 你嗯嘛无一定啊，那运动即卖人偌高保养咧，保养个偌少年咧，
0: 嗯，
1: 对唔，年岁唔是问题，
0: 哎、
1: 欸，看你有保养啊无保养，哎呀，身体够用，面皮个够水，嘿啊，
0: 好呀，唔得你用惊啦，
1: 嗯。
0: 哎，身体够用较要紧啦。
1: 嗯，
0: 我这报告二三十年哦，大家吃，大家都饿了啦。有耐心吃，身体骨头、筋络拢要互你吃好安尼吼。
1: 嗯，
0: 红青的养筋骨。
2: 我来个巩固一下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枕头唔能拖。红青的养筋骨，除了四肢的这酸痛，腰骨的酸痛。风湿痛，治病真有效哦。风湿的养筋骨，除了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。拄湿、肌痛真有效。年纪那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哦，精神不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，哦，关节会退化。啊，这个脚头腕吼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 徛未久，啊腰酸背痛，失眠搞眠梦，心情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，吼、哦、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没命的。防雾未来咱成灾，防青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，四肢关节的酸痛。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顶肝肾两亏，气血不足。那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湿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定来引起啊关节啦，咱的这巴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痛。因为呢，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，气未通，啊，肺未顺，食拢会痛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痛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痛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痛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痛，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。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，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，强壮筋骨，经络阻塞甲你打通，经脉来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哦，达到讲通就是未痛。吼、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味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管变矮，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味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
0: 筋要让你练，啊骨要让你练。
1: 嗯，
0: 你唔能讲，因为这样骨头疼着啦，啊是安怎啦？健保卡摕入去注射呢？迄都唔对啦，迄叫做治标无治本啦。
1: 迄是暂时的啦。
0: 你若要治本，当然风清的养筋骨，筋甲要顶下食，筋要互你练，骨要互你练，疏经通脉，活络气血这功效，哦，伊会当讲安尼增加咱的体力，固本培元，啊，身体来用，咱比讲啊散步啦。
1: 嗯。
0: 哦，要开讲，
1: 游山玩水啦。
0: 要开讲嘛，开讲才会久。
1: 嗯，
0: 啊，无你做无两分钟，哦，我骨头啊酸啊，我紧拼转来。
1: 嗯，
0: 哦，人咧生活当中咧，身体要用，哦，身体来用哦，伫人生才有路用啦。
1: 嗯，
0: 我家在万贯要创啥？我定来讲好嘢，唔得你用惊啦。
1: 有钱无钱拢卖退化。
0: 当然呢。无啥会叮当啊！一个开门啊，中间，迄金啊角较大地方，你摸人哦。
1: 嗯。
0: 你嘛想得无兴趣啦。
1: 对啦。
0: 虽然呢，哦，我有不如百万种啦，迄当中你就无兴趣啊啦。
1: 嗯。
0: 身体过用我就兴趣啦。
1: 对
0: 啦。
1: 哦。
0: 嗯。骨头过好，食郭建中介绍的红青的养筋骨，你若有买两罐哦，来。这个磷虾油要怎样送一盒给你？这一盒1600块呢。
1: 嗯，
0: 你若买磷虾油，买一盒，哦，
1: 千六两盒，
0: 买两盒都有送一盒呢。
1: 好、哦、对、哦。
0: 最主要伊这个有这个 EPA、DHA， 对脑跟肺更拢真好。
1: 啊，一个有 Omega 3，一个有虾红素。
0: 对哇、啊。
1: 嗯嗯嗯。
0: 咱人的头壳哦。

0: 血管安尼，
1: 干那
0: 是头毛死啊呢哦。
1: 嗯，
0: 迄种爱痛呢，
1: 干那低度帮诶，
0: 迄种都爱痛呢。
1: 嗯，
0: 所以咱食咱红参诶养筋骨，啊，我这个
1: 磷虾
0: 高浓度诶磷虾油，
1: 嗯，
0: 我这下送互你，哦，
1: 嗯，
0: 我你身体安尼养健健，哦，你看王太太咱诶三鬓伊拢无长，哦，起居作息人家真快活。哦，也叫咱介绍产品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，
0: 来
1: 广告完毕，
0: 拜。

0: 买卖翁吼，食袂空。
1: 嗯，
0: 讲嫁翁也好，啊娶某也好。
1: 嗯，
0: 两粒目睭都爱较金呢，爱看好。
1: 啊，干那个牛栏河啊呢？
0: 对啊。
1: 嗯，
0: 啊，你安尼明明迄款的都袂用的，啊，你硬硬要饲我鱼啊呢？
1: 嗯，
0: 啊，饲我鱼讲就倒转来哇。
1: 无斗阵，无了解啊。啊，真正斗阵生活，才知影讲，哎呦，我这个脾气真歹着
0: 啊。对啊。
1: 当不当的发性地啊呢？
0: 那莎士比亚咧讲啊。
1: 嗯。
0: 哎，误会来结合啦。了解而来分开啦，这个讲了就对啊啦，啊对啊，行一站嘛，咱就古早讲，每人步下来讲，行一站嘛啦，即卖啦，即卖啦，看到拢嘛嫌去耍到得讲，一声就拖去就，
1: 即卖敢那唔免每人步啊啦，即
0: 卖唔
1: 免每人步啊，即卖拢家己来。
0: 两个人看架伊都
1: OK 啦，
0: 拖入去就弄啊，
1: 哦，
0: 哎呀，
1: 都
0: 好啦啦。
1: 哦，我想都弄都怕，都不要搁怕。
0: 哎呀，哎呀。

0: 酒就八五金呢。
1: 嗯，
0: 目睭若八五金哦，食这味的啦。
1: 哎，
0: 哦，红星的大光明啦。
2: 诶、欸，咱今嘛来讲一下这個红星的大光明嘞吼，啊，而且广告安尼，啊，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，因为你视觉上的这個不便安尼，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，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，啊，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，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，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，工业污染。吼、哦，啊，这酒喝、声光器材、营养失衡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，吼、哦，普及就对啦。啊，并呢，目睭容易受着伤害。啊，伫咧这个眼部呢，一边初翻吼，啊，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。啊，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，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。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只呢，你想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养肝滋阴，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。对着老大人来讲呢，视物未清吼，惊光老啊油，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只呢，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，有助于这个。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，重保咱这视力健康。红星的大光明，目睭吼不舒服吼，唔通拖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肝滋阴、明目，针对多种这病因呢，经过多年研究改进，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，连接而成的。红星的大光明，今家买转来吃。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，吼、哦、啊！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，啊，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的红星的大光明，未冷未涩，啊，视物未清，目睭大涩。啊，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，这目睭的疾病吼，啊，拢有明显的这改善，有这个效果啊嘞，吼、哦，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。
0: 目睭不舒服吼、哦，唔通拖，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，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，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。目睭是灵魂之窗，顾灵魂关心这是关键。中医认为讲，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，是由肝、肾、甲气血亏损有关。如果呐用眼过多，眼力透支过多呢，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，啊，目睭会涩，爱熬老目油。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，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，补益气血。红星大光明，甲你对症落药。
3: 诶、欸，食三品都要对症。
1: 那无对症，迄种假食的啦。
3: 迄目睭安尼个，食个好像水汪汪。
1: 嗯。
3: 哦，啊，你若讲有这个白内障去手术吼，啊，两类来讲安尼紧起来中间哦，诶、欸，赶紧的红星的大光明哦，紧开始甲保养。
1: 嗯。
3: 啊，无你若无甲保养中间，后摆又过会过来，安就丢了。
1: 啊，都目睭不断的退化，
3: 对啊，
1: 啊，你都要不断个补充啊，
3: 啊，
1: 即马就是吼、哦，迄目睭吼，拢有迄电脑啊，
3: 诶、
1: 欸，手机啊，
3: 蓝光啊，
1: 哎呀，啊，迄拢有蓝光吼、哦，啊，大家拢诶、不管老，即、這个少年呢，还是即老班呢吼，拢安尼手机啊，咧徛咧面头前安尼追剧啊，哦，诶，真正安尼足济啊吼。啊，所以讲，今麦目睭不好的人足多、
3: 嗯，
1: 医生冇讲，今麦吼咧手术咧白内障的人足多，
3: 真多哦。
1: 哎，啊，有一半个啊，吼，原来有迄个青光眼的。
3: 哎呀，
1: 所以
3: 青光眼啊，个个较歹处理哦，
1: 较歹处理。
3: 哎呀，
1: 哎，所以咱呐有迄个慢性病吼，啊，高血压的人吼，咱这目睭爱特别加顾好。
3: 嗯，
1: 系啊系啊，你那白内障吼，即嘛是简单，就是像。

0: 孙呀，啊那青光眼就较费气。
1: 哦，对了，嗯，青光眼伊手术会较时间会较久安尼啦。
0: 啊嘛，不一定会手术。
1: 总讲一句，你若叫医生讲，甲你都安尼处理好啊，金骨壳啊，嗯，嘛是爱保养。
0: 啊，目睭嘛需要营养啊，
1: 用咱的红星的大光明。伊会当甲你滋养肝肾，保养咱的这气血。
0: 嗯，
1: 滋阴明目，甲你保眼。
0: 对，
1: 红星的大光明，你若买两罐，讲该教好你的物件。哇，这两个，这个教到吃阁较好。
0: 嗯，
1: 这磷虾油啊，伊阁有这个虾红素啊，
0: 欧米伽三啊，
1: 欧米伽三，嗯，一个 EPA、DHA， 对这个脑血管拢足好。
0: 嗯，
1: 哦，你咱人哦，诶，血管哦，刚才不说头毛死的呢。
0: 嗯，
1: 啊，你这罐呢？配合咱红姐大光明路食中间哦，哇，赞的迄种，哎，互你也感觉，哎，真正关键中恁的产品实在真好安尼。
0: 嗯，
1: 无食你呢，怎样好？哦，紧找陆江小姐助文，2999-8692，
0: 2999-8692，找咱陆江小姐询问。
1: 后来，都位
0: 邦桥的赖太太在听伊。

0: 香槟。
1: 翠英，你即摆是咧讲啥物？爱情是无分阶级，现代是男女平等，啥物叫做少爷，啥物叫做女婢？难道少爷甲女婢就袂当来相爱是无？

0: 强夫男子汉绝对袂来顾。
1: 你有这款的决心，阿无请你手拿一台酒抓去。
0: 啊，好啦好啦，酒抓了酒抓了。

0: 那道友亲亲哦，
1: 嗯，
0: 今仔日有讲做文产品的朋友哦，
1: 嗯，
0: 啊咧酸酸瓜酸嘞，我拢总办完啦，
1: 嗯，
0: 啊小蛋呐，要酸瓜，小蛋嘞，接过来啦，
1: 准备，哦、
0: 啊，阮的产品呐，要地拢找到江小姐，
1: 对，
0: 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，询问。
0: 对台湾时间1:06，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把迄蒲料放喺膀胱，
1: 来去放一蒲啊可爱料，连咪接过来。

0: 来，啊，大舅妈，爱点歌的人，你就给卡入来。
1: 对。
0: 29998693。
1: 找郭建中甲孟琪啊。
0: 即
1: 嘛是扩音时间啦。
0: 心目中啊，我爱听迄个歌。
1: 嗯。
0: 啊，阮就赶紧来找。
1: 嗯。
0: 哦。
1: 嗯。
0: 啊，逐天你两个爱听的歌。啊，照你的希望哦，你感觉哇，我听条歌真爽。
1: 嘿。
0: 啊，你爽啊，我嘛爽。
1: 哦。
0: 哦。
1: 那放歌这方面吼，阮是拢可能冠军的啦。
0: 对了。啊，都家人都信号拍过来啊。什么人有买啊？听什么歌？我拢找出来，拢放完啊。
1: 嗯。
0: 现在过来，29998693。
1: 对，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吼，好起床啊！
0: 哎，
1: 通通起床了啊！哎，无安尼。
0: 你要开开哦。
1: 有。
0: 无
1: 安尼，安尼叫来轮来安尼吼，哩哩啷啷安尼。来，你好。
2: 哎，叫你忙
0: 点。
1: 哎。
2: 我安在在。
0: 哎，王仔。
2: 哎，我再去叫。
0: 有，你有叫两罐。
2: 有啊。
1: 有叫三片啊。
2: 啊。
1: 哎。
0: 过来有去叫啊。
1: 嗯。
2: 再去又叫啊。我也是讲去啊，我个往这边。
1: 应该即马吼，公司阿哥咧迄落啦。
0: 嘿，搁咧研究咧。
1: 嘿。
0: 啊，无离船咧。
2: 像迄落鸡笼山之乱。
1: 鸡笼山。
0: 好好。
1: 好。鸡笼山好，来你好。
3: 喂，孟琪啊，你好。
1: 你好。
3: 你好，我迄个头像陈太太。
1: 嘿。
3: 我要点，因为我爱你。
1: 这国语的吗？
3: 啊，国语也对。
1: 国语的哈。
3: 是对。
1: 因为我爱你哈。好。好。OK。
3: 拜拜。
1: 拜拜。嗯，来你好，
4: 王先生你好，
1: 你好，
4: 我见证
0: 好，
4: 嗯，咱一条经过一年后，
0: 经过一年后，
4: 嘿，
1: 经过一年后，不要紧啊，两年后就可能爱去用离婚啊，哦，是不是？会未？会去用离婚未？
4: 无哩。
1: 没啊，没啊，今麦没啊啦哦，
4: 没啊啦，
1: 没啊，弯啊弯过啊，过来弯啊无意思啊，哈，哎，你想要弯嘛无迄亏啦，哎呀，弯未起来啦，来哦哈，梁先生，嗯 ，OK， 你阿是讲那无弯个怎无聊？
0: 你算唔知？
1: 两个你凶我凶你，我凶个动容你。
0: 来啊，好厉害哦，好蛋消息的。
1: 经过一年后，
0: 经过一年后，我找出来了。我咧找歌偌紧呢？阿梁阿某嘛爱紧礼拜啊。
1: 梁先生 ，OK。
0: 今仔天气礼拜凉凉啊。
1: 即阵卖天气都是唔是热，都是凉啦。
0: 凉凉啊！
1: 啊一摆凉，啊一摆热呢。
0: 哈，又凉风。你免烦恼。
1: 又凉啊！
0: 凉风。
1: 你出门看嘛，来你好。
5: 喂，孟琪啊。
1: 哟。
5: 黄小姐啊。
1: 哦，黄小姐。
5: 嘿。
1: 嘿。
5: 天涯母子情。
1: 天涯母子情哦。
5: 嘿。
1: 天涯
0: 母
1: 子
0: 情。
5: 好，谢谢。
1: 天涯母子情。好。我等你吹。
0: 好。
1: OK。来你好。

0: 啊，两个宝阿回的呗。
1: 哎呀，我好听。哎，这个我靠，都在那个。
2: 哎，黄小姐。
1: 哦哦。
0: 对吧？
2: 哎呀，啊，
0: 应该没多条。
1: 应该来听一个暗恋。
0: 暗恋。
2: 嗯，然后，
1: 哦，
2: 对呀，哈，这几对，几对，我那真久唔捌放啊。
1: 哦
2: ，OK， 好，
0: 哎，
2: 我，哎，
0: 咩样啊？哎，唔
2: 知呢，有要搁起来无？无要起来，我就这个开关甲起起来哦。嗯，无，嗯，隔两三之乱。
0: 隔两三四，隔两三之乱，我找出来啊。
2: 找好啊。
0: 哎呀。
2: 啊，无人要听你。
0: 哎，因为我爱你，我来吹。
2: 嗯。
0: 姚素荣唱的。
2: 嗯。
0: 你找天涯不惊情。
2: 嗯。
0: 啊，我找暗恋。
2: 哦。
0: 哦。
2: 嗯。
0: 啊，那要第三遍拢找罗刚小姐。
2: 对。
0: 2999-8692。
2: 你先去找歌啦。
0: 嘿。
2: 啊，我这个时间我来甲朋友介绍咱这个EGF 青春家啦。嗯嘿。
0: 啊，这
2: 家伙的物件爱
0: 介绍。这家伙。
2: 哦好。
0: 嘿。
2: OK。嗯，来开始讲啊！哦，啊，恁大家注意听啊！哦，咱即款一句乐府青春胶囊哦，哇，朋友吼拢安尼播个就恶落个安尼，啊，这即卖人吼就是较懂得吼安尼对家己较好个安尼啦，啊，无安尼变一世人啊吼，啊变个安尼即卖有回来啊吼，拢利利落落，安尼。骨身体啊，怕歹啊，面啊，安尼尿屁屁，吼、哦、啊，咱即卖人拢较会晓讲吼，啊，对家己较好咧，爱食啥就甲买顿来食，啊，安尼面甲安尼爱抹好水就甲抹好水，头毛咧捡好水就甲捡好水安尼吼。EGF 青春胶囊一罐40粒1800块，这你若去百货公司吼，40粒1800块你买袂到啦，吼、哦，哎呀、啊。真正诶吼，你会当做比较安尼，咱这原料是化工系，吼、哦、啊，你若讲到年岁有较侪，啊，这個、皮肤有较大诶人吼、哦，这都爱买转来抹，身体够健康，面甲够春风，抹好水水吼，啊，出门都面水，吼、哦，诶、欸，啊，这足简单诶，面洗好了吼、哦，啊，你就这个 EGF 青春胶囊吼，甲起来抹。我抹按摩，吼、哦，按摩了含阿妈棍嘛，都爱按摩，吼、哦，啊那个抹抹嘞，特别擦伤济，吼、哦。过来呢，阿边个有一罐，这个珍珠霜，珍珠霜一罐600，两罐1000，吼、哦。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，咱老上年岁吼，啊，迄面拢有一个安尼，迄个黑色素，吼、哦，啊，咱一罐吼，你都安尼。EGF 青春胶囊甲抹了后，阿别带咧抹珍珠霜，吼、哦、一段时间过，你会感觉讲，哦，我的皮肤变足济，加正光骨，加正光洗，差正济，有保养都有差，吼、哦。啊，当然这产品嘛，都爱下用，唔是愈贵愈好啦，啊，唔是讲愈俗愈好啦，就是讲爱下用，下用就俗啦。啊，无你买规堆等于啦，无咧抹，无咧用，啊，都浪费啊。哦，都足浪费啊呢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哦，都还有下用啊呢吼，啊，咱这个那边半大个有犹太哦，继续会好的吼、哦，找罗岗小姐询问2999-8692，2999-8692，找咱罗岗小姐登记注文，啊，个有咱的这个药品吼、哦，红青的养筋骨。红青的大光明，红青年解毒丸，还有我们的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扫散。欸，我们的这个药品吼，加来加去，然后两罐吼4000块，啊，是咱这红青年解毒丸得爱三罐吼，安尼。咱都有一盒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这个磷虾油。有 Omega 3，還有咱這個蝦紅素，還有 EPA DHA 吼，啊，這攏對咱的這個腦啦、血管啦吼，啊，還有這個保護力，會調整咱的這個體質，吼，促進咱的新陳代謝，攏袂歹，吼，所以咱若有年歲啊吼，迄血管吼，有的攏會較定啊，啊，較脆安尼啊。 有的有当啊，就会更卡卡

0: 카드 카카 해 카드 감감 카드 카드 띄라
1: 해라
0: 我是怕讲唔知会讲诶话吼，但是针对这方面诶吼，真正拢最恶劣诶，恁买转来食就对话啦吼，配合咱诶这药品来食吼，真正赞诶安尼吼，啊，因为这磷虾油广告足大吼，啊咱这。 节目中都完了这磷虾油，所以讲咱都安尼提供予朋友恁一个这资讯啊，吼，讲知影讲这磷虾油吼，到底咧针对做倒一方面的吼，啊，你若阁无清楚，找了江小姐甲问，因伫咱遮吼，拢算广告，有咧广告时间。 所以吼，有当时啊，讲较袂较袂正文，啊，即个伫罗江小姐遐咧讲吼，无限无时间的限制啦。
1: 啊，你讲
0: 较
1: 好
0: 势
1: 好
0: 势。对对，所以无时间的限制吼，你要甲问较详细。对，
1: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。
0: 啊，是讲你要爱即个一口松啦吼，一口松就是咱即个肉酥。
1: 来，甲即马改过做成，做成敢若迄个饼啊，又湿湿啊咧吼。做些物件啦。
0: 一粒一喙啊，
1: 它都马上融化。啊，一个包装。嗯。啊，你即马甲它都脆吼。嗯。啊，甲安尼垫起，哎，啊，这个肉酥啊，对啊。嗯。啊，肉酥最食好啊。嗯。这有氨基酸啊。
0: 啊，佮有蛋白质。
1: 嘿。
0: 嘿。
1: 哎，啊，总你来讲，都无爱食肉的人，啊，即款来猛食。
0: 对。
1: 哎，好食好食。
0: 啊，是要滴即个养生糜啦吼，啊是无掺粉的纯肉酥，啊是肉条拢
1: OK。拢有拢有。啊，肉条较
0: 嫩吼，咱若无水气的人嘛无法。
1: 最近若上讲这磷虾油的人吼，嗯，吼，我那真养肉，诶，这真正呢，这好好啊，什么挺
0: 好料的，
1: 加了你就知。
0: 好料的。
1: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。
0: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，找罗江小姐询问。

0: 地人山之源哦。
1: 嗯。
0: 过来我看麦啊，迄、那个因为我爱你哦。
1: 嗯。
0: 土城的陈太太诶，选播哦来，因为我爱你，姚树龙唱诶。

0: 姚素荣几位哦，
1: 嗯，
0: 因为我爱你，
1: 嗯，
0: 哦，梁先生讲经过一年后，经过一年后你就用挂出去啊，无咧人啥款？
1: 我是甲按算两年，啊，你啊一年都才付出去，
0: 无咧啊无咧人啥款？
1: 小香拜拜
0: 啊，对啊，啊人那个。规关挂出去好了，
1: 这严重。
0: 哎呀，来啦，
1: 嗯，
0: 经过一年啊，那要提三品拢找到江小姐哦，吼，
1: 嗯，
0: 趁即马讲有这磷虾油吼，
1: 广告，
0: 其他主要要送你哦，
1: 嗯，
0: 这是好物哦，
1: 哎，
0: 真正好的物件哦，
1: 这好物件嘛，好食的物件，
0: 有，
1: 嗯嗯嗯，
0: 2999-8692，
1: 找罗岗小姐顺门
0: 来哦。
1: 广告文
0: 件。经过一年后。

后丢妈妈的希望，将来最快乐的所在。虽然离开是真理的，但是我也会记得，你今年后的囡仔日，你要来接等我，是怎样的？我已经等这么久了，你哪会不来了？你敢会临时有什么变化心？

我病病了，我完全病病了，你一定将我放回去啊！可怜，你也已经跟别人结婚了啊！我连听你讲的，也搁唔知半行，乱乱的等你。世间的男性，爱真。

0: 经过一年了，
1: 嗯，
0: 这人哦，经过一年了，
1: 都无讲啊，
0: 都无讲啊，经过两年了，如果嘛个无讲伊啊，
1: 拢会变啊咧，啊，第一年来惊去，
0: 啊、
1: 你都话唔是咧，讲要招阿良去个，去个看卖，
0: 讲咧江边啊咧数来数去，
1: 嗯，
0: 招阿良哦那个拖灯来。
1: 我加少几个啦，团里嘛啦，大基个啦，
0: 嗯，
1: 拢个啊梁先生嘛个少去，
0: 较有力啦，先甲拖转来啦，嘿啦，
1: 一个查某人就较济，查甫去拖，嘿
0: 啊，啊，到后尾啊，才互伊选定，
1: 哦，
0: 叫选定讲，啊，你即马卖跳楼，啊，要选定倒一个，
1: 好、
0: 哦，嘿，伊若去选定阿良，阿杜阿好，
1: 啊，
0: 阿爸剃头拢免钱，嘿。
1: 啊，那选择你，讲话拢免钱。
0: 选择我，我未使啊。
1: 啊，你阿良都会使，你都未使。
0: 嘿，
1: 系啊。
0: 阿良较无咧怕啦。
1: 阿良较故意啊。
0: 我会让伊啦。
1: 梁先生佫较故意啊。
0: 哦。
1: 系啊。
0: 阿梁先生唔知有话咧无？
1: 用尊严啊！你唔是讲用尊严？
0: 用水啊！
1: 你顶刚唔是讲用水啊？食鸡啊变用水咧？
0: 梁先生也无法来用水的料啦。
1: 哦，那是讲食鸡啊变用水诶。
0: 那即么在暗恋呐？

0: 你暗暖你那里用啦、
1: 啊？
0: 你孝顺你那里用？你困难卖个差啦？
1: 嗯，
0: 看底下孝顺了，明仔能卡哦，要剃头红就都那个哦。
1: 剃下外国起床，
0: 剃下外国起床，
1: 你都会记啊。

0: ったんのはね。
1: うん。
0: あれで、咱这个火唔能叫早安五脏器哦。
1: 公公。
0: 火早安心的啦，肝的、脾的、肺部有气气哦。
1: 嗯。
0: 这拢无好啦。
1: 会变成病根啦。
0: 歹困啦。火大人都袂困话。
1: 嗯。
0: 啊，放尿安尼红气气啦。哦啊，大便啊，屎放啊，放袂出来，顶壳壳安尼。你若有经常咧食咱的红参的黄连解毒丸吼，你的大便通顺，放尿特别咧红气气安尼，吼、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肠啊火啦，哦，啊，有这个火安尼哇，真侪火啦。啊，你若讲火若大，中间人就袂快活，清肝阁兼解毒，较袂安尼嘴大、嘴过、嘴臭，哦，迄嘴臭。水草人真济啊！伊都家己，伊都物件食啊多啊，歹整理啊。
1: 嗯，
0: 你若无甲清净的吼，水当然会臭啊。
1: 顿顿的白来，
0: 对啊，
1: 哎呀、
0: 啊。而且，诶，这个五年阶段哦，都要等下吃哦，要等下吃吼。而且讲，找六江小姐，2999-8690。啊，你若有肝三罐吼。我的这个虾红素这款的会送给你。
1: 嗯。红青红泥解毒丸爱三罐。
0: 哦，这这。
1: 到我都送磷虾油。
0: 哦，这款叫赞、欸。哦。
1: 嗯。
0: 啊，会记讲找六江小姐，2999-8690。
1: 2999-8690，找咱六江小姐询问。

0: 秋风如人心，
1: 对吧？朋友拢真爱听，啊，我这
0: 好听的老歌。
1: 哎呀，啊，今麦一条日本的你唔敢拉出来。
0: 哦，
1: 哎呀，
0: 朋友我没听这个，
1: 我做的，
0: 嗯，
1: 啊，这个真好听哦，哎呀，啊，大家拢来听哦，啊，要第三遍拢吹到江小姐哦。
0: 2999-8692，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询问。

0: 时间已经到位了齁。
1: 嗯。
0: 在第三遍拢找陆江小姐。2999-8692。
1: 找的陆江小姐询问。
0: 对。
1: 嗯。
0: 啊下一回再过来。
1: 齁、
0: 哦。
1: 嗯。
0: 啊忘记啊。
1: 挂件中。
0: 要把所有的朋友说晚安啊齁、哦。
1: 再见，拜。

我笑过，怨过，爱过，痛过。子夜的我，决心藏一个梦。心疼的我，不愿与你告别。冷冷的风，吹着我的泪。长长的夜。

我等着，守着，望着，盼着。雨中的我，多想藏一个誓言。痴心的我，为何与你分离？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，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。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？

我和你是相爱的，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，有一个甜蜜的天堂，而今天，你就是我的永远。

和你是温柔的爱侣，钟情一世，真爱不渝。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。

众朋友，大家较早，大家快乐，大家万事如意。我是曾建文，伫只甲大家千安万好，欢迎你阁继续收听咱幸福人生曾建文主持的因果劝善劝孝的故事。咱这个节目内容真精彩，有因果故事，有地理故事，有名理故事，也嘛有听历史的故事。希望大家听了未歹，厝边头尾再甲阮斗相陪吼。礼拜日来休困，啊，若礼拜一甲拜六，曾建文拢会伫个遮来讲故事，甲大家结缘吼。听了未歹，厝边头尾再甲阮斗相陪安尼。咱服务电话吼，22886610，22886610吼。啊，咱这个节目由凤凰三桂百宝丸。一家立军草本铺联合为咱安排提供的，由曾建文主持，下面请听曾建文讲故事。

人最王，讲最仙，修仙犯恶破着险啊，血雾相测，换铁链，伫要掠来白鹤受苦连，血白雾

0: 十丁任官河，就是对你讲，即、这个啊十八地界，地界内底有十八丁，吼、哦，啊其中有即个十丁，十丁任官河是安怎有即个故事的由来？就是伫咧唐朝时代，李世民困啊困，困啊困，困啊全哩有地府，伊才知影讲哦，原来即地府啊有十丁任官，有十八地界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啊，即马诶人就甲安排。哦，你唔能做歹代志哦！你若做歹代志吼，后摆若落地狱的时阵吼，你会受苦刑哦。吼、哦，迄箭又钉，破当挑，吼、哦，哦，种种种种安尼，吼、哦，迄就是咧劝人做好安尼，吼、哦。十点严军好听无？未歹听吼、哦。啊，嘛有一啲叫做劝化人生。有真侪朋友讲，啊，你伫咧安排这两段，佫未歹听，劝化人生十点严军最好听。想要爱这个啊 CD， 唔知有无？有啦。你若要爱遮，卡电你甲阮讲一下吼，阮也有甲你送物件去，互你先出提一袋互你。啊，你若要做某物件，都爱先讲的。你迄、那个物件甲我送来吼，啊，迄、那个十丁盐滚甲坑西瓜，先出提一袋互我哩，阮就会送去互你得着。吼、哦，咱的服务电话2288661吼。啊，恁即马归站来听曾建文讲因果故事。
1: 走军面前，先为好掠来十点地严咯，头点严军啊！
2: 咱即摆过来讲连宗啦，唔是佛教的连宗哦，连宗就是佛教净土宗的这个简单名就对。连宗是东晋的时阵吼，回远师父伫庐山东林寺这个所在吼所创立的就对啦。在咧晋朝吼，甲清朝吼，经过1700年左右就着。这个连宗就是传到清朝啊，拄拄啊好吼，传九祖，一祖慧远，二祖是善导，啊啦三祖呢是行远，四祖呢是法照，五祖呢是悟空，六祖呢是延寿，七祖呢是圣上，啊啦八祖是莲池，九祖呢是圣安。这九位师父吼，叫做连宗九祖就着。在晋朝跟这个清朝大约啊，有1700年左右吼，啊，就是吼，讲这个九位师父啊，因平均的这个寿命，拢在咧180岁左右就对了。听讲吼，其中啊，四祖是食到200几岁，才得到成佛就对。莲宗在佛教吼的地位吼，吼是真高吼。即嘛，咱过来讲这个莲花啦，因为莲花吼浮在咧水面，亭亭玉立，夜风搁在摇曳，啊，搁阿那多姿。莲花受到韩魂雅士的喜爱就对。过去咱这个中国的富人人吼，有真侪人白卡吼，讲是三寸的金莲有无？这原来有一个典故的哦。咱过去吼有一个昏君，昏君啦，叫做当昏侯啦。当昏侯这个昏君吼，一个事唔办，规工拢伫咧后宫的所在吼，参一寡宫娥女婢吼，伫咧啉烧酒作乐。后宫啊，花园的所在吼，有一大片的这个莲花池就对啦。一当分晓吼，伊就叫人将所有的莲花啊搬起来放伫个这个土卡里头着，啊，就叫伊爱妃吼打莲花跳舞就对啦。因爱妃吼姓潘，伫历史上吼除了讲四大美人以外呢，这位潘妃吼吼，原来算讲是一位大美人之一就对。潘妃啊，伊身材真好，伊个脚骨真细，打莲花跳舞啊吼，别有一番的娇气就对。当分晓吼，伊非常的宠爱伊啊呢。对迄个时阵开始吼，江湖啊流行白卡就对，连一般人间的富人人啊，嘛拢对因伫咧流行白卡。有诶为着要互家己诶查某囝吼较水咧，对出事了后吼，就开始甲伊白卡就对，讲互做三寸诶金莲就对啦，讲互做未来诶贵夫人，讲安尼吼白卡吼才会好命就对啦吼。各位可怜诶中国诶妇女，互当婚后即个王吼，孩子煞变成软骹鞋就对，煞无法度通行远路做工课安尼。一直到民国40年啊，即款白卡诶歹习惯啊，才完全来改掉就对。以上三寸金莲的小故事，因为甲莲花啊有淡薄啊关系，啊，我就先说讲，互恁大家做参考就对。吼，啊，事实上莲花吼，各位是花中的这个四君子之一咯。春兰、荷荷、吼、秋菊啊、甲冬梅，吼，这就是叫做花中的四君子就对。莲花啊，受到人人的喜爱。吼，那么我平常时吼，就爱看一寡这奇奇怪怪这个历史记载就对啦。吼， 以及这个人间的传说，以及人间的记载，这叫做耶稣就对。在耶稣的记载当中，各位有真多这个千奇百怪的代志来发生就对。啊，我稍等一下，这个讲一段人甲花者伫咧恋爱故事啦。花会成者哦，会变成人形哦。啊，花要变成人形，都爱得到好的地理的灵气。好，佮爱吸收着日月精英就对，伊才有哈多通修成人形。不过这个花精吼是真可爱，又袂害人。我即马吼就开始来甲讲这段故事的因缘。在咧隋朝的时阵呐，山东省吼加州这个所在吼有一个秀才，伊姓黄呐，人拢叫伊吼黄秀才，黄秀才，黄秀才吼伊是官家的子弟哥，因家吼家境是足好的，吼家财是万贯安尼呐。黄秀才吼，伊个星座安尼文质彬彬哦，吼，迄气质阁真好，大家拢吼学到讲，伊有状元命就对啦。黄秀才伊为着要参加考试吼，伊逐工啊拢伫咧用功读书，考试啊，厝人吼是大好个人，官家的好后代就对，啊，出入人是真侪安尼。黄秀才吼，伊无哈多通清净通好读书，黄秀才吼，伊就向许多人参详啊，参详的结果啊，各位，黄秀才吼只好去庐山。避清宫这个所在来驾机读书，庐山的这个避清宫这间道观呐、啊，风景啊是有够水的，地理局是真好的对。道观的这个外面吼、哦，有种真多的这个青皮，吼、哦，这非常的青翠。道观的内面啊，有种真多的花，一年四季的当中吼、哦、吼、哦，这个百花齐放的对，春兰、荷荷、秋菊、冬梅以外。哦，啊，佮有种真侪真水的这个牡丹花啊，佮有真侪这个奇奇怪怪的这个石头都对，有小桥啊，冒流水，啊，这个水啊是山东流出来的这个水，吼、哦，佮真清凉，佮完了真甜，石壁流出来的水吼、哦，变成一个真水的这个莲花池，莲花有白色的，完了有粉红啊色的，啊，这个所在吼，佮它亲像是人间的仙境，或者未输世外桃源哦。有是黄秀才伊读书的所在，是下清宫啊上界清净的所在都对。有一天啊，黄秀才伊透早爬起来五点外的时阵就爬起来读书啊。啊，迄个时阵吼天都伫咧拍浦光都对啦。这个、天个要光，敢那唔正光咧。黄秀才伊向窗外一个看，黄秀才伊看一个拢硬去啊。原来啊，莲花池的边啊吼有两个水姑娘啊，伫咧花园吼伫咧散步都对啦。有一个穿白衫，啊，有一个穿红衫，哦，这个体格吼，阁是阿那多姿，走路吼，阁敢那亲像如云过月的，迄款气质的水，唔是用嘴有哈多通形容出来。黄秀才伊想讲，伊来这座道观的所在几啊个月啊哩，嘿，将来唔捌看到这两个水姑娘，嘿，这两个水姑娘的水啊，是黄秀才伊一生唔捌看过水都对。厝内面出入的人是真多。查某囡仔吼，我那真追过，无甲一个查某囡仔吼，对这两位姑娘会水，会这个十分之一都对。人讲自古才子是多风流啦，黄秀才啊，伊主头袂落去啊啦，伊开门偷偷啊对花园来啊个，但是黄秀才伊来到花园的时阵吼，连看到一个人影都当装无，迄两位姑娘煞消失去啊。黄秀才伊感觉吼真奇怪，这两个水姑娘话哩，莫非会掩心吗？敢那三五分钟，姑娘娘都发无去啊！哩，黄秀才啊，伊足唔相信的啦。伊就吼，咪伫咧花堆的内中啊，静静啊，伫咧等这两位水姑娘啊，搁再出现就对。有时经过无偌久啊，迄两位水姑娘啊，吼，伫远远的山洞边啊，搁再出现啊个。这两位水姑娘啊，哪讲啊是哪笑？迄块的水吼、啊，真正是倾国国倾城啦。各位朋友，咱都阁继续听落去吼，无小等的曾建文再阁继续讲这段故事互恁听。咱顶站讲，迄两位水姑娘啊，搁再出现啊啦。黄秀才啊，伊看到迄两位水姑娘啊，吼，吼吼，是哪讲哪笑，吼，迄款的水吼，真正是倾国倾城哦。黄秀才伊心肝吼是安尼皮破菜，皮破菜，心肝吼用要跳对嘴人出来啊个。突然间，穿红衫的姑娘讲：“哎、欸，恁妹啊，恁妹啊！”有人，有人。迄、那个穿红衫的姑娘一个过来到遮尔，有时这两位姑娘手牵的全走啊个。黄秀才呐，伊就对后面一直追，追到山洞边的时阵呐，迄两位水姑娘啊吼，化作一顿的清风，就完了消失去啊个。黄秀才伊找真久，找拢无。黄秀才啊，伊滴到相思边咯，伊饭煞食袂落去啊，连茶都无想要啉啊。伊的脑海中吼，都敢那有迄两位水姑娘的形影。穿白衫的姑娘是冰清玉洁， 好，有一个贵气就对。啊，若穿红衫的姑娘啊，红颜搁再迷人，伊予人吼看了到底也情不自禁。黄秀才伊足足伫咧花园的所在找三暝三日，可是啊，伊失望啊个。水姑娘行踪就安尼消失去啊。黄秀才伊煞滴着相思病了啦。黄秀才伊就伫咧花园的大树边啊，就甲写了一首诗，写讲吼。无限相思空，含情对低汤。恐归山落里，何处觅无双？这首诗就是伫咧形容伊一见钟情，对迄两位姑娘的相思就对啦。伊恐惊讲吼，伊会死；伊恐惊伊死了后，还阁无法度通见到这两位水姑娘。伫黄秀才第死了后的迄一暝，黄秀才伊无迄个心通读书啊，伊夜盼孤灯。痴痴伫咧想着迄两位水姑娘啊，突然间，伊个房间门互人拍开啊个，原来啊是迄位穿红衫的水姑娘来了啦。迄、那个姑娘伊讲，想起头阮姊妹啊吼，就是你是一个无聊的汉子啦。今仔日吼看到你所写的诗，阮才知影讲你是一位多情郎啦。黄秀才吼看到穿红衫的水姑娘啊，吼吼，相思变拢好去啊啦。黄秀才吼就问因的来历就对啦。有时穿红衫的水姑娘，伊讲，那我的名号做天香啦，啊，穿白衫的水姑娘吼，是我的结拜小妹啦，叫做玉清啊啦。因吼是住伫咧虚无缥缈处，人间仙境地啦。因伫咧等谈到莲花秀玉的多情郎啦。相公啊，我看你吼是一表人才，吼，佮谈吐高雅斯文，将来的成就吼，唔是一般咱这个凡夫俗子啊，有哈多通比拼的啦。只要相公吼，你若是无啥去嫌吼，切身愿意陪伴相公你一世人啦。吼、哦，相公啊，吼、哦，黄秀才听到阿里是欢喜甲怪怪叫，痛甲怪怪叫啦。黄秀才就伸手啊，来牵着天香的手咯。天香的手吼、哦，像咧幽咪咪哦，两个人啊，就安尼对立爱河，卿卿我我咯。各位，人讲良宵是苦短。天将近黎明了，天香伊讲相公啊，我要来去啊啦，明仔暗我会过来陪伴你啦。天香伊伫要走的时阵啊，我呐甲留一首诗，写讲吼，良宵情意真，雕墩倚上窗，愿你鸟上燕，切处啊自成双啊。这首诗的意思就是伫咧讲吼，时间伫咧经过是真紧，一大久啊，娘娘哇，天都要光啊。伊希望讲吼，会当参黄秀才，会当成双成对，都敢那亲像吼，这个处牛顶的这个燕子同款，成双成对，飞出飞入都着。对迄个时阵开始呀，天香伊爷爷来陪伴黄秀才，两个人有讲袂尽的情话个，一直到有一天黄秀才，伊想到玉清，迄、那个穿白衫的水姑娘啊，伊的水是冰清玉殿。高雅搁再秀气，黄秀才，黄秀才就讲天香，你的结

好好想办法，互恁会当见面做朋友个。可是伫咧第二天的时阵啊，天香伊甲黄秀才讲，相公啊，可怜吼，咱的缘分尽啊啦，我吼明仔暗都无好多通好来陪伴你啊啦。黄秀才伊听到安尼，当着急啊，伊就问看是啥物原因。可是天香伊敢那一直哭，伊无讲原因。迄一暝两个人是难分难舍。天香伊讲有缘，咱来再搁再做伙。希望相公你吼，都以功名前途为重，唔通为妾身伫咧烦恼。有时时间伫咧经过真紧，一秒一分一直过去啊，过伫咧去啊。天香伊不舍来离开黄秀才咯。伫迄天下晡时，黄秀才伊看到道观的道士，带着一位人客来花园伫咧看花果。迄、那个人看到一张真水的牡丹花，就讲：“哎，道长啊，这张花真水。”送我好不哈？道士就讲：哦好。就安尼，迄丛真水的牡丹花，就予迄个人恶去啊！个对迄个时阵开始，天香伊就拢无来啊。黄秀才伊思念天香，伊戆戆啊，一直伫咧想。天香伊讲伊住伫咧虚无缥缈处，人间的仙境地。嘿，莫非天香就是迄丛牡丹花所化的嘛？伊花正嘛？黄秀才伊赶紧就找道士探听，哦，迄丛花的人的去处都对。可是啊，伊找到位的时阵啊，迄丛牡丹花已经打起死去啊！个黄秀才伊是非常的伤心啊！伊等来到道观的时阵啊，伊日日拢来坐伫咧较早种迄丛牡丹花的所在个，伊透风落雨嘛是来伫咧坐伫遐。伊自言自语就讲：天香啊，天香，我思念你，你等来我的身躯边好无？各位，稍等下，我再继续讲述落去。

咱弘扬三季百宝丸吼，拢有一款老主顾客，老主顾客吼，拢长期伫咧食。伊想到那边长期食，食了都有效，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、哦。有人讲曾先生我吼，甲你买四抓呢，有人讲我买五抓呢，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，都若食完就搁叫，食完就搁叫安尼啦。伊就咪讲，食咱这个弘扬三季百宝丸吼，未食之前，身体虚咧咧，头壳晕，头壳晕，头壳重，吼、哦。阿妈讲跟人吃，甚至腰酸背痛，脚骨无力，走路走袂大步，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。你话压落去吼，又再过来增加你讲要落去安尼啦，吼、哦。结果呢，听咱的节目，都在讲因果故事，假装给门买。弘扬三季百宝丸都回去吃，吃到都有感觉呢，有差呢，也还有效哦。安尼，伊即马吼，那吃完会阁继续叫，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，我常常送去吼，拢会讲啊，你都八买记，有人电话开来讲啊，你都八来记啊，你小姐嘛八送来，啊你嘛八搞送来，我买几下抓你啦，吼、哦，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安尼，吼、哦，只表示讲吼，咱的药材。朋友，把咱买去了后，食了有效，吼、哦，甚至有诶吼，我会甲阮斗小补安尼，吼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你若常常伫咧食弘扬三季百宝丸吼，你会感觉讲，嘿，即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，足好用诶，吼、哦。啊，咱即纯中药，内底有二十几味诶，即条做中药材，落去提炼诶。啊，每一味诶中药材呢，拢对咱即个人体，吼、哦。当中有帮助，吼、哦，通血多，出得去，和你袂交流，吼、哦，啊，出得去呢，你头壳袂晕，袂晕，吼、哦，甚至吼、哦、骨头加正用，吼、哦，啊，出得去吼、哦，人精神规样足好个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真侪朋友吼、哦、爱爬山，吼、哦、爱运动，有当时啊，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，啊，拢频繁去运动，规工吼，啊，都拢伫个厝里挨挨叫安尼啦。哎呦，我身体来遮歹，哎呦，我身体来遮无健康，哎呦，有影食老啊，无遐多安尼，吼、哦，有真一朋友爱爱安尼啦，啊，其实唔免爱，你若拄好有迄个福气，病者伫要满咯，身体伫要用咯，你会去听到庄建文的节目，啊，听我伫咧讲故事，我伫咧介绍弘扬三季百宝丸都有合我用咧，无我嘛甲买一罐仔食看卖咧安尼，吼、哦，朋友。你若食一罐经济，你就会想讲后摆要阁甲我叫第二摆安尼，吼、哦。那甲我叫第二摆吼，你就一摆三罐，计少较俗，吼、哦。啊，咱一盒一罐都丢啦，有四百粒装，是卖1800块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，计少计足俗个。所以听众朋友，啥物钱吼都伫咧开啊，吼、哦。啊，顾身体钱咱唔通开，尤其是咱唔通无开啦，吼、哦，唔通无开，尤其是吼、哦、咱。

家己本身呢，啊，佮安尼啊，钱多，啊，佮唔敢开，安尼吼，钱多无路用，所以讲吼，顾身体，钱你都爱开，吼、哦，弘扬三句百宝丸，足好用的就对。若无好用，我袂介绍遮久啊，安尼，吼、哦，听众朋友，若下正头要爱，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，要来保养咱的身体，会记得弘扬三句百宝丸，一罐千倍，四百粒装，吼、哦。咱药房无伫咧卖吼，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，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。啊，咱来说服大家吼、哦，有需要朋友才卡电话来咨询，咱服务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，弘扬三桂百宝丸，咱有专人甲你服务，22886610，外观区头前加加空哩。

咱读作讲黄秀才，伊逐天啊，拢去坐伫个较早种牡丹花迄个所在，伊非常的痴情。有一天，伊看到穿白衫的姑娘，哇啦，伫遐伫咧伤心流目屎。黄秀才伊看到白衣姑娘了后啊，伊非常的欢喜，讲啊，天香姑娘的名号做玉清，玉清啊，我哇啦思念你真久啊呢，玉清。你赶紧甲我讲，天香是毋是迄丛的牡丹花呢？玉清，你赶紧甲我讲好无？你是毋是其中的别人的花呢？我要保护你，我不准任何人搁再伤害你。玉清，你赶紧甲我讲，你是毋是迄丛的别人的花呢？玉清啊，我甲你乌当个阮兜种伫咧阮兜的莲花池好无？有时玉清伊听到安尼是非常的着急。玉清伊讲，啊，你千万唔通妄动啦。除非是人间的仙境地，无一个所在是阮有哈多通化作人形啦。看在你的痴情的份上吼，我会使甲你做一下朋友的。不过吼，你唔通有非分的想法。我甲天兄的个性是无同款哦。只要你若有淡薄啊无正当的想法吼，我都无爱插你哦。黄秀才伊讲玉清啊，若是会当甲你做朋友吼，我都心满意足啊啦。对迄个时阵开始呀，玉清伊当年拢来陪黄秀才伫咧读书、吟诗做对歌。有一天，玉清伊甲黄秀才讲：“天，看你对天香有一片的痴情的分相吼，就使天香倒来你的身躯边。不过啊，你就要对天下愿，将来吼要做三千件的神书，唔是安尼了了哦。啊，搁有，你逐天都爱去天香的所在甲压水。”有一天吼，你压水的所在，天香伊就会阁倒转来你的身躯边啦。黄秀才伊讲，啊，卖讲是三千件的神书啦，就是三万件吼，我安怎做会到？只要天香伊若会当倒转来我的身躯边，我就心满意足啊。黄秀才伊就赶紧跪落去向天就抓，伊逐天拢去压水，伊压水了后，拢讲天香，我思念你，你紧倒来我的身躯边好无？有时一天一天啊，一直过去啊啦。黄秀才伊压水的所在发芽了啦，经过无外久了后，这个牡丹花又搁开啊啦，吼、哦，是一朵真水的大红花。伫迄一年，玉清伊陪黄秀才伫咧读书，伫咧吟诗作对。天香伊开门入来啊，黄秀才伊看到天香吼，两个人是非常的欢喜呀。玉清伊讲：天香，你在这真好啦。我的任务吼已经给你完成好势啊啦，我叫恁吼会当一旁风顺，会当白条街喏。玉清啊，我要走啊！在这个时阵的黄秀才对玉清的手就叫来讲：“无咯，玉清啊，你卖走好不？我同款会对你真好啦。”玉清伊就讲：“哼，你敢唔知道天香阿姊啊，伊会真粗心。”玉清伊化作一阵的清风就走啊去。就在这个时阵的天香讲：“相公，玉清伊的个性吼是跟我无同款啦，是可君不可求啦。伊冰清玉洁，伊出污泥离不染嘛。相公啊！”即摆我会当倒转来，是因为你的痴情来感动着天地。相公，你三千件的神书也未共做得了，希望你会当赶紧用功读书，求取这个功名。黄秀才伊到尾啊，都真是苦中状元，伊一直伫咧做神书歌。这段故事是亚述所记载哈，就是人甲花精恋爱故事。不管是真的或者是假，各位总共一句啊，那是下决心要做善事的人，都拢总会当得到好报。

那滚草吼，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哦，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。所以讲，咱那滚草吼，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哦。所以这点先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哈、哦，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，所以讲专家们就针对降火气哦来甲大家说明。啊，那滚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。按这个青草啊吼，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，吼、哦，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的啊。所以讲吼、哦，啊，干来食降火气、降火气，咱火气也大吼，迄有的人吼、哦，受心受力，吼、哦，那喉定定会疼安尼啦，喙齿花定定会浮啦。要我那喙齿花那咧浮哦，我甲八三粒八食食的吼，两点钟久吼，都喙齿花袂浮、袂疼安尼。啊啦，大便小可安尼定定啦，吼、哦，啊这吼、哦，八三粒要食食哩，吼、哦，加食两摆啊，食三摆啊，啊大便就加食通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听种朋友吼、哦，你若有口臭吼、哦，人咧有诶吼，人咧甲你讲话吼，迄嘴拢爱黄条诶安尼啦，迄是表示你口臭，人是歹势甲咱讲，惊讲去伤着咱诶自尊心嘛哩啦，吼、哦，啊其实咱口臭家己毋知，吼、哦，迄就是太太才会知，啊若无都。太太脑口臭，刚才才会知，啊，那不如出来面的囡仔才会知，啊，你家己都唔知，吼、哦，迄就是口臭，啊，口臭有当时啊吼，红安尼鼻就感觉讲足歹安尼啦，所以那口臭，迄就是咱的脾胃火，脾胃火较大，啊，脾胃火较大，当然啦，那滚臭专门伫降火气就对，吼、哦，大便常常咧黄黄叫安尼啦，吼、哦。啊！那放几波啊，串电拢一条，拢电壳壳，啊，放到真艰苦啊！你吼，迄吼就是咱的大肠火较大，降火气，食六根草、立根草，吼、哦，迄有暗时啊加夜班，啊，即马吼真侪少年呢，吼、哦，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啊，滑手机，耍到安尼吼，暗时啊拢计唔困安尼啦，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。哦、啊，所以那肝气大吼，各位朋友，较无面的朋友，六根草这个八三粒八食，足好用的。有人讲，啊，六根草唔知会使掺八宝丸斗阵食未？哎呦，好、哦，你那六根草掺八宝丸斗阵食，是上好就对。吼、哦，一方面给你顾身体，一方面给你降火气，安尼相辅相成。吼、哦。所以有真侪朋友伫咧甲我买红娘三桂八宝丸，拢讲啊，我就甲你叫一组吼，即条做红娘三桂八宝丸三罐，啊，佮三盒的滚草新草甲我提来，安尼真侪朋友吼，拢买大组的就对，吼、哦。啊，我是咧鼓励讲朋友吼，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尔尔，啊，都我那足够火气的吼，啊，都想讲要甲庄建文买一下六滚草，啊，效果唔知好阿歹，一摆甲你买阿多，对不？啊，你当先买一罐。哦，先买一盒啦，哦，那滚草是规盒的都丢，做卡路西度的安尼，一盒内底有九十粒，一盒咱卖1600块，哦，啊，一摆买三盒，当然啦，就计少有较俗，哦，听众朋友，若有搞起去的朋友吼，赶紧再拍电话甲曾建文咨询，立根草、那滚草哈，咨询的电话2288661，2288661。你即马若有用，你即马卡吼，啊即马若无用，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、哦。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，2288661。

这个游王爷吼，相信讲大家对伊拢真了解。这个游王爷吼，伊的艺术会真也好，听讲伊得到一本海上的秘籍。即嘛，咱就来个讲游王爷，伊得到海上仙风的这个经过。这段故事吼是曲折离奇哦，叫这个神奇化。希望大家吼啊，赶紧啊，报大家来收听。啊，我即嘛就开始大家讲这段故事。在咧唐朝李世民的时阵。迄个是李世民吼，伊亲身统领着大军征东，也就是。

要征服到高丽国，就是即卖韩国就对啦。有一天啊，李世民伊去中到这个番将的调虎离山计，李世民啊，说起个番将啊，逼他走投无路，连人带马吼，说起个番将啊，逼入南禅就对，马逼入南禅，拢是真深的烂瓜皮，马也全爬未起来。李世民伊嘛说走未起啊，番将大队的马已经掠到野谷，番将啊，就逼李世民爱写行书行表。爱写江山卖国力，李世民知影讲，那是写好的时阵，伊就无名，伊是非常的着急就对了。突然间，有一个少年人，身躯穿着一束的白袍，佮骑白马，手拿一支的红火鞭，非常的神勇哦。伊的武艺是非常的高强，你知道嗎？伊单人啊，动马，伊将番兵啊、番将拍退啊，佮就在这个时阵，当朝的救兵也已经到位啊。但是救李世民的青年人，看到救兵来的时阵，伊也催马离开掉啊，离开去啊。当太宗一看到安尼是吃着急无，伊就发爱卿啊，唔通走，爱卿啊，赶紧救我。自从迄个时阵啊，李世民因为惊了一个过头吼，佮再因为思念着迄位救伊的白头将啊。李世民一出失神，失神就对。无论是日时啊，或者是暗时啊，吼，李世民啊，拢一直伫咧讲爱卿啊，你都唔通走哦，爱卿啊，你都救我哦。皇帝一去得到失神，失神的镜头啊，有时军医是束手无及，无甲有一个医生较医的好。为着要医好医皇帝病，只要出宫门，那是有哈多通将皇帝病甲医好去吼吼，要收金一万两就对啦。可是啊，过时一个打出去十天啊，吼，拢总无人来拆宫门。这个第十一天的时候啊，都有一个老汉啊来拆崩门啊，这个人不是别人，这在就是孙叔庙孙大夫。他观察皇帝病情了后，他说皇帝病不用吃药啊，不过啊，要用精神的治疗法，要七七四十九天才能够医好去过。我现在需要十名的工人，这十名的工人啊，要去街边去挖黏土，将挖好的黏土甲做一粒人外观的土球，那安尼，我就较多通将皇帝病甲医好去啦。为着要医好皇帝病，当然医生所开的要求一定爱照办就对啦。人外观的土球啊，真紧就做好啊。孙大夫啊，伊就向皇帝李世民讲方向啊，你一直看这粒大土球，你愈看，伊就会愈细粒去安尼。天后吼，四十九天了后啊，这粒大土球啊，都会化无去。皇上啊，迄个时阵吼，你就有机会通看到迄名的白炮将啊。李世民依然戆神戆神，一直念爱卿唔通走，爱卿救我。伊真正一直看迄粒大土球都对啦。有时日子啊，一天一天一直过过去啊，一个月过去啊，过，但是迄粒大土球啊，并无较细粒。就是李世民伊未过一直念啊，都对啦。有时四十九天到啊，大土球并无较细粒哦。就在这个时阵的李世民一大声讲：“孙大夫啊，你好大胆啊，也敢欺骗官人！来人啊，将孙大夫给抓去斩啊！”即马即斩啊，李世民要来斩孙大夫，为安怎要来斩孙大夫呢？故事愈来愈好听，稍等下吼，曾建文再阁讲予恁听。我拄则讲皇帝李世民，伊突然间讲：“孙大夫，你也敢欺骗官人？来人啊！”将孙大夫抓出去斩首示众，这个时阵的孙大夫讲：“恭喜皇上，恭喜皇上，你失神的病已经医好去啊！我只是一个医生，我负责医好你的病。我叫皇上，你一直看迄个大土球，就是要让你的精神集中。啊，那安尼，你失去的元神才会当阁恢复回来。安尼，你失去的元神才会当阁倒回来。皇上，那是病好医好去了后，一定有机会找到迄名的白炮将。”皇帝李世民，伊是真有讲理由的皇帝，伊就命人要收金一万两给孙大夫哥，但是孙大夫伊钱无爱提，伊要求要做一个无拘无束的医生，为贫苦的百姓来服务。孙大夫伊就走啊，孙大夫伊走了后，皇帝伊下旨要找找到迄名的白炮将。各位听众朋友，迄名的白炮将啊，就是真正黑头军的司令官啦。这段故事吼，都爱讲四人归京东，才有哈多通讲好详细。这阵那大圣来甲讲孙大夫，伊医好李世民的失神症了后，伊家对山顶要去挽一挂药草。正在伊行到一个山庄的时阵啊，伊看到一群囡仔，吼，牙叉机伫咧拍一尾蛇，已经拍到半死啊。孙大夫伊看到安尼，伊赶紧向前讲囡仔，唔通阁拍，唔通阁拍来，才有一两群一人一两，互恁买糖仔食。规定囡仔才到，阿都真欢喜，大家拢走啊！孙大夫伊赶紧将迄尾白蛇，改藏伫咧药篮里。

伊行到江边的时阵啊，伊看到迄尾白蛇已经阁活起来啊。孙大夫伊就向迄尾白蛇讲：长头白日吼，你都要尽量避伫个坑内啦，唔通出去吼乌白佚佗啦，安尼唔则袂危险。孙大夫伊将迄尾白蛇就甲放走啊，阁现在讲迄尾白蛇就是海龙王的大太子。海龙王的大太子因为伊爱佚佗，伊化作迄尾白蛇出来伫咧外口乱乱踅，现在讲会叫一阵日来甲伊拍到，互伊半小时。不是迄尾白蛇一日走了后啊，伊就走转去龙宫，伊将实情讲予海龙王知影。海龙王伊听听咧讲，哦，咱有恩就爱报恩。伫迄一暝，海龙王伊就派一名的巡海将军，化作一个青年人来找孙大夫啊。迄、那个青年人啊，讲出伊的来意，伊是替海龙王要聘请孙大夫去龙宫的所在行行咧。孙大夫讲：哦，海是遐尼深，啊，我也未晓受水啊，我哪有遐多通去龙宫啊？迄、那个青年人讲：孙大夫，我甲你爱，保证一点水都袂去甲你喷着。就安尼，孙大夫吼，伊就去游龙宫啊，个有咯，啊嘛有厝，根本连看一点海水嘛无。龙宫是圣洁皇宫，拢是一寡唔捌看过珠宝甲水晶球都着。龙王讲：啊，感谢孙大夫救我的大太子。即阵我才有一粒真大粒的夜明珠，你摕转去送予李世民。相信李世民吼，伊若看到这粒夜明珠，伊会真欢喜，伊会竖一个官位予你。啊，那安尼啊，你都唔免受日晒、受雨压，逐工伫咧共看病，逐工伫咧共挽油草。有时孙大夫伊听到安尼是笑笑讲，哈哈，我无想要做官呢，因为吼患者需要我甲治病，我若是医好人的病吼，吼、哦、迄份的快乐吼，我是做官的人啊。体会袂出个，海龙王伊讲，龙宫有真侪金银珠宝哦，无看你需要偌侪，你尽量搬。孙大夫伊个笑笑讲，啊，我是一个医生啦，我需要的吼是医术，唔是金钱。金钱吼、哦、并无哈多通医好别人的病，钱也较侪，有啥物路用呢？海龙王伊听到孙大夫所讲的话啊，是非常的为难。敢真正龙宫无甲一项物件会当报答到这个孙大夫的人情嘛？好，伊是非常的为难，伊是一个龙王呢，伊无法度通报答人的人情，伊感觉真艰苦。在这个时阵啊，大太子讲：父王啊，孙大夫吼、哦，伊无爱做官，啊，伊也无爱金银珠宝哩，伊一心一意啊，要医好人的病，伊要为万民苍生来服务。父王啊，父王，咱龙宫敢是有一本海上的神方啊，专门伫咧医治一寡人医未好的奇怪的病啊。咱归去吼，将迄本海上的仙方来送予孙大夫。海龙王听到因后生安尼讲讲，啊，不过这本的海上仙方啊，玉皇大帝是足重视的呢，连大罗天仙哦都往那用会着呢。今仔日好，我为着要报答孙大夫的人情，我只好将迄本海上的仙方送予伊。孙大夫一听到安尼啊，吼吼是非常的欢喜啊啦。对迄个时阵开始啊，伊的医术是轰动民间，往那轰动天庭个。根据民间的流传吼，孙大夫又做过一本书流传落来过，这本书就是《千金方》啦。听讲有真侪方头啊，拢是海上的仙方，内中的盐方都着。不过即阵啊，无《海上仙方》这本书的名，只存《千金方》流传伫个这个世间都着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孙大夫也就是游王爷，后来一直都也就是孙金林。伊在咱中国的思想吼，因为有著作《千金方》这本书，伊原来是咱中医中药的这个大功劳者之一。伊这阵还阁是受到万民的朝拜，还阁留伫咧万民的心目中。唔管这个故事是真的，或者是有过头神奇化，伊的精神确确实实是足伟大的，对。伊确实是做到医无贫富一般心的地步个。以上这个故事讲到这全部结束，多谢各位朋友的收听，谢谢。

六根草是吃降火气，你若火气大，吃六根草。火气若大吼，暗时啊歹困，搞眠梦，你是啊做工课无精神吼、哦。啊，火气若大，引起暗时啊未困的，这伤肝足厉害吼，对产生肝火大。啊，若肝火大，对引起这个肝的一肝毛病吼，什么的 A 型肝炎、B 型肝炎。有人肝进肝硬化呢，甚至为可怕哦，都大镜头就出来啊。所以啊，那大镜头出来吼，有当时啊吼，对，互咱规家口啊乱七八糟都掉。所以讲，这个肝爱顾，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，唔通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，迄人年久月深吼，伤肝足厉害吼，对，产生肝火大。啊，若这种情形吼，你食我伫咧介绍的六根草、立根草。是用几多种、几多种，也即个纯中药的青草落去摕的呢？啊，咱吼，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西露安尼，吼、哦，一摆若要食，食三粒配滚水，食饭饱食，吼、哦。啊，那迄个我大的朋友，你暗时若要困吼，搁加甲备三粒啊，啊配温滚水，安尼嘛会用的吼。食、哦、六根草也当降火气，六根草常常咧食，嘴袂苦，嘴袂臭。哦，所以呢，啊，这个脆筋。

胃卡被干，啊，气化胃浮，哈、哦，大便会真通，哈、哦，会真流嫩啊哩，啊，正好大便就对，哈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然后大便常常闭起的朋友呢，这有可能吼、哦，是咱的大肠气较大，吼、哦。啊，六根草给你降大肠气就对，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，吼、哦。咱一盒卖1600块，吼、哦，1600安尼，吼、哦。啊，那一摆买三盒呢，吼、哦，就继续做做呀。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、哦，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。啊，食了都有较差，都袂歹。啊，后摆吼、哦，你若买三罐，就继续做做就对。绿根草、六根草，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，吼、哦。咱的服务电话呢，2288661空，2288661空就对啦。啊，那黄龙三龟八宝丸哦。都、就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，真侪阿伯啊吼，真侪阿姆啊，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，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，哩哩答答啦吼，连咪只伫咧酸，连咪只伫咧疼，连咪压落去了后吼，吼又再个酸感用咩放落安尼，吼，甚至有的人吼，肩胛头骨会酸，头壳常常安尼戆，安尼晕安尼，吼，补气顾身体上好用。黄龙三桂八宝丸，纯中药的哦，未冷未涩。曾建文介绍真久啊，真侪朋友大家每一摆食看嘛哩，嘿，啊个有差哩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第二摆个做文吼，嘿，伊就搁甲咱买，搁甲咱叫，嘿，有人买几啊抓，买十外抓呢，有人买二十几抓，有人吼、哦，安尼啊，食到即马身体吼、哦，几多用哩，吼、哦。迄位吼、哦，脚步行袂大发，哇！结果吼、哦，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，迄行路足紧的就对。有的人吼、哦，较早少要爬山，啊都吼、哦，脚骨无力啦，腰脊骨酸啦，吼啊都安尼照理由无爱去爬山哩啦。啊有影，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，吼啊骨头常常咧酸哩，啊当然咯，伊都无啥爱去啊。所以那黄龙三龟八宝丸，加买顿来食。身体给你用，骨头给你用，给你脚步在你走有力，还会紧。一盒1800，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。

时间就已经过足紧的哦，讲无三两句，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，时间到啊啦，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吼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娜娜咯。那么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吼。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吼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煞咯。不过咱电话吼，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佫早早无用咱敲电话，你敲话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早起卡、啊下晡卡、夜暗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1，22886611，对啦，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。啊你电话若敲来吼。我甲你留地址留名，哦，真紧啊！下晡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，吼、哦，22886611，咱这个节目啊，凤阳三桂八宝丸，啊，甲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，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，那、啊、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，不过继续听。